0: 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和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研究部署全市安全防范措施。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控，聚焦货车、电动自行车等重点车辆，压实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织密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要加快推进停车一张网、交通信号灯管控一张网建设，以数字化赋能交通秩序综合治理。要聚焦生产经营性场所、老旧小区、出租屋等重点区域，持续推进拆窗破网整治行动。要落实小散工程全流程安全监管，严防各类施工安全事故。要拓展消防一网统管平台功能，充分释放数字化智慧监管效能，以坚实稳固的安全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审议大湾区大学物质科学实验室建设项目事项。
1: 五一假期，东莞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成为大湾区文旅消费的新热点。五一假期，东莞全市接待游客384.55万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22.81亿元，同比增长9.4%。其中，过夜游游客占比超21%，同比增长10.1%。
2: 东莞以会、赛、展、演为主线，统筹推出超百场文旅体活动，推出超百项惠民优惠举措，传统文脉与潮流活力共生。赛事演绎与市井烟火共融，全域多点开花，全链条消费升温，交出一份人气旺、业态新、保障实、口碑好的假日答卷。其中，赛事演绎是东莞五一假期最强流量密码。今年全市精心布局篮球、电竞、音乐、戏剧等六大板块，以高能级活动吸引全国游客，把城市热度转化为消费热度。重点活动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便是其中的顶流引流器，累计吸引9万人次，估算拉动相关消费3.6亿元，外地来馆乐迷占比75%。音乐节期间，松山湖多家酒店满房，商圈客流增长近200%。同时，东莞以城市特色活动为抓手，推动文博场馆、景区公园、镇街村落、商圈园区联动发力，打造一批可看、可玩、可体验、可打卡的消费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处处有精彩，天天不重样。此外，景区公园则打造沉浸式欢乐场，镇街特色活动更是各显神通。火爆人气背后是东莞提前谋划、全域统筹、精细服务的硬核支撑。全市以游客为本、服务为先，从活动供给、优惠政策、设施保障、部门协同四方面发力，让游客玩得开心、住得安心、吃得放心、行得顺心。五一期间，东莞提前谋划推出五一尽管来文旅体商大礼包，整合景区、酒店、餐饮、商圈、工厂店资源，推出超100项优惠，免费开放150多处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提供约2.3万个免费车位。交通、公安、文旅等多部门联动，全程护航。万江华南茂等核心商圈推出多元促销体验，餐饮、零售、娱乐全面升温。今年五一假期，东莞烟火与诗意同行，持续推动文、旅、商、体、科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服务品质，塑造城市品牌，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品质文旅消费目的地，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持续释放新活力，展现新魅力。
1: 五月五号，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从4月30号晚高峰开始的人潮，到这一天傍晚如期而至的返程客流，东莞和整个大湾区的轨道交通即将结束一场持续6天的高负荷运转。各个站点的数据陆续汇总，一张关于谁在涌入东莞的图谱逐渐清晰。
2: 先看国铁数据，东莞几个主要站点假期表现整体向上，进出2个方向都涨了。东莞站的数据把潮汐特征体现得最明显。4月29日到5月4日，这个站发送旅客11.21万人次，同比增长10.2%，到达11.52万人次，增长3.2%。东莞东站的到达客流增长更快，5月1日到4日，累计到达6.63万人次，同比增长10.1%。其中，5月1日当天到达18,601人次，同比增幅达到44.8%，

0: 是近六年同期最高。这个战假期新增了76趟临客，主要开往南昌、九江、长沙等方向，说明外省务工人员的返乡探亲需求在集中释放。高铁站方面，虎门站4月29日至5月4日累计到达21.65万人次，同比增长4.57%。东莞南站同期同比猛增30.28%，5月1日当天到发合计4.37万人次，创下开站以来的最高纪录。普速站和高铁站同时增长，传递的信号很明确，东莞对传统劳务输出地和大湾区核心城市两个方向的客流都有吸引力。但真正超出预期的增量来自城际。5月1日，广东城际全网络客流达到36.07万人次，继4月30日后再创历史新高。当天全网七座发送量破万人次的车站里，东莞占了4个，西平西站2.13万人次，东莞西站1.88万人次，松山湖北站1.87万人次，长平南站1.06万人次。四个站合计发送近7万人次，占广惠城际全线客流近40%。这四座车站在地理上构成一条轴线。西平西对接中心城区和 CBD， 东莞西是双线交汇的枢纽，松山湖北辐射科创产业人群，长平南依托东部人口腹地连接广深。城际铁路正把东莞各个板块快速拉进大湾区通勤圈，跨城出行不再需要专门规划，当天往返随到随走已经成为常态。市内轨道在这个假期也有看点。地铁二号线串联东莞站和虎门站两大铁路枢纽，假期延长运营时间，配合多趟夜间到站的高铁，给深夜抵达的旅客提供了市区接驳保障。而去年底开通的地铁一号线则迎来一次真正的客流压力测试。5月2日到4日，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松山湖中心公园大草坪举办，3天入场总人数超过9万，创下东莞草莓音乐节历年最高纪录。轨道交通是乐迷出行的主要方式。音乐节首日，地铁一号线松山湖站进出站人数突破5.4万人次，相邻的广东一大站也接近1.15万人次。3天入场超9万人，外地乐迷占75%，直接拉动消费约3.6亿元。百度千徙数据也印证了这波热度，假期东莞进入全国迁入城市前10。3条客流脉络由此成型。第一条是跨省返乡探亲的务工群体，以东莞东站、东莞站普速线到达增长为标志。第二条是湾区城市之间的高频通勤族，城际客流连破纪录，广深莞之间当天往返已是日常。第三条是冲着音乐节而来的年轻人，跨城甚至跨省，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用数据回头看这个假期，涌入东莞的不只是一次次客流高峰，更是3种不同身份的人群，提前错峰归来的劳动者，穿梭在广深港之间的年轻人，以及拎着包跨城参加音乐节的乐迷。轨道把他们带到东莞，也在重新定义这座城市的吸引力。
1: 东莞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近日公布，今年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数9.63万人，高中阶段学校总招生人数大于参加中考人数，能够保证我市所有中考考生的高中阶段学位需求。
2: 据中考管理系统统计的报名数据，今年在我市参加中考人数9.61万人，今年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数合计9.63万人，大于中考考生人数，能够保证我市所有中考考生的高中阶段学位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我市中考考生人数比上年增加0.73万人，增幅为8.2%。今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62864人，比上年增加7557人，增幅为13.7%，大于中考考生增幅。今年我市中考考生普高升学率预计可达65%左右。今年公办普高招生计划含民办学校公费生共计38547人，比去年增加3531人，增幅为10.1%，大于中考考生增幅。预计今年我市中考考生公办普高录取率稳中有升。东莞水乡未来学校、东莞市湾区中学、东莞市第九高级中学3所公办高中建成招生，提供了3070个优质普高招生计划。此外，今年提供给随迁子女的公办普高招生计划增幅大于随迁子女考生增幅。 今年随迁子女报考人数比上年增加0.1万人，增幅约3.6%。今年全市公办普高提供给随迁子女考生的招生计划数达到5500个，比上年增加500个，增幅为10%，大于随迁子女考生增幅。随迁子女入读公办普高的机会持续提高。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教育扩容提质，通过新建学校、校内改扩建、校内挖潜、跨市统筹招生等多种方式，增加高中阶段学位供给，积极应对初中、高中学龄人口大增，巩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成果，逐年提高我市中考考生普高升学率。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跨越珠江天堑，连通东西两岸。在珠江口，一座双层复合公路通道狮子洋通道正在加紧建设。这条连接广州南沙与东莞虎门的超级工程，不仅将缓解虎门大桥、南沙大桥的交通压力，更承载着东莞百姓对便捷出行、区域融合的美好期盼。
4: 在沙田镇，狮子洋通道 T9 标段施工现场热气腾腾，机械轰鸣。与工地仅一路之隔的虎门港综合保税区内，物流企业主韩伟每天都会习惯性地望向窗外，关注着大桥主塔的成长。
5: 原来的时候呢，对面呢就看到那个珠江口的海面呢，空地啊，随着这个狮子洋通道的建设，慢慢的这边热闹，看着它一天天高起来呢，我们心情呢也很高的，也很兴奋的。
4: 韩伟的公司主营仓储物流，货物经常往返于东莞与佛山之间。过去走虎门大桥，单程动辄耗时半天，碰上堵车更是煎熬。而狮子洋通道建成后，从保税区门口即可上桥，预计可节省2个小时车程。广东日政国

0: 现在的企业有很多的这个通行需求，都是要需要从东莞辐射到广州和整个说珠江西岸，包括佛山、中山这些城市的。因为不管是我们的设计师的面料的采购需求，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实体店在那边有10多个实体店，都是需要横跨珠江两岸。狮子洋通道一通开了之后，一定会加速我们的虎门服装的一个进出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1: 狮子洋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在建的又一超级跨江工程，作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连接广州市南沙区与东莞市，将大大缓解虎门大桥与南沙大桥的交通压力。目前，狮子洋通道建设正全速推进，截至5月2日，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东锚定锚块施工已完成，且整个项目建设工期已过半。正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根据规划，2026年项目还将迎来先导索过江、锚道架设、锚定锚体完工等多个关键节点，力争早日建成通车。东莞市衣着服装有限公司员工胡颖琪。
2: 公司门口的狮子洋通道开了的话，我们就更方便的直接通过狮子洋，就可以更快速的到达广州了。而且平时周末，我会有回家的需求，我住在佛山，平时下班高峰期堵车的话，差不多得2个小时才能回到。如果狮子洋通道开了的话，我就不用绕那么远才能回到家了。
3: 5月4号15时，2026年华南地区首艘新西兰猕猴桃冷链专船“玫瑰湾”轮安全靠泊东莞港集装箱2期码头。该轮载运新西兰加佩奇异果为4642.6吨，共4707头盘。货值约1.19亿元，是今年华南首船进口猕猴桃，标志着2026年新西兰猕猴桃新产季对华出口正式拉开序幕。
1: 自2023年东莞新西兰加佩奇异果专线开通以来，东莞港累计已接卸相关生鲜货物3.98万吨，货值达10.07亿元。逐步成为新西兰优质生鲜进入华南地区、辐射全国消费市场的重要水上通道。东莞普悦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展表示，更短的运输周期不仅为猕猴桃在原产地预留了更长的挂树生长周期，果实品质更优，还大幅降低了长途运输带来的新鲜度损耗。此次到港的奇异果采用冷藏包船运输模式，实现全程恒温保鲜。货物到港后将快速分拨至万尾、东莞、万江冷链园区，随即流转至全国各大商超与水果市场，让国内消费者第一时间品尝到跨越重洋的阳光金果。
3: 5月5号，在2026年村 BA 冠军牛杯全国篮球邀请赛总决赛中，东莞大朗以102-77的比分力克新疆叶城，将2026年冠军牛杯全国篮球邀请赛的冠军奖杯揽入怀中。
4: 最让现场观众沸腾的是颁奖环节，当一头膘肥体壮的黄牛被牵上领奖台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这头冠军牛不仅是比赛的最高荣誉，更是大朗篮球实力的有力见证。2023年，大朗首次参加村 BA 便闯入决赛，荣获亚军。当时领回的三只羊，至今仍被津津乐道。比赛中，大朗啦啦队手持世界毛织之都大朗的相关横幅，借助村 BA 的舞台，向外介绍大朗作为中国羊毛衫名镇，不仅有夺得全国冠军的篮球实力，更有影响世界的毛织产业集群优势。
3: 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常规赛第7轮战幕将起，东莞队将于本月10号19时30分坐镇东莞篮球中心，迎战惠州队。本轮赛事门票已于5月5号正式开启预约，票价统一为8.8元。
4: 作为全国篮球城市，东莞队在本届粤 BA 赛场上展现出强劲实力，目前以5胜0负的不败战绩，与深圳队在东区积分榜上并驾齐驱。此番主场对阵惠州队，既是东莞队延续全胜势头、巩固排名的关键一役，也是本土球员捍卫城市荣耀的荣誉之战。尽管对手惠州队目前战绩为2胜4负，但赛场局势瞬息万变，东莞队将士必将全力以赴，以凌厉攻势和坚韧防守打出主场精气神，用胜利回馈球迷厚爱。球迷可通过关注广东篮球粤 BA 公众号，点击主页粤 BA 购票专栏，进入票务系统，选择对应场次进行预约。
3: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4: 记者从东莞市中心血站了解到， 根据

0: 广东省无偿献血临床用血费用直接减免服务工作规范。2026年第一季度，东莞市献血者及其直系亲属临床用血合计报销206人次，总报销金额363,912.85元，其中直免报销130人次，报销金额262,079.6元，站内报销76人次，报销金额101,833.5元。5月5日晚间，东阳光发布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东阳光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与某企业 A 公司签署算力服务采购框架合同，合同预计总金额区间为160亿元至190亿元。这是东阳光界入算力赛道以来落地的首个百亿量级订单，创下2026年国内民营算力企业公开单笔订单金额新高，更标志着公司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算力运营、 AI 应用全产业链布局实现关键落地。2026年东莞市青少年霹雳武警标赛在东莞记忆街区擂响战鼓，来自全市22支代表队的近300名霹雳舞小将汇聚一堂，用炫酷的舞步、高难度的技巧和无限的创意，为市民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也展现了东莞青少年霹雳舞运动的蓬勃生机与雄厚潜力。
1: 本次新闻编辑邹威、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航线已正式对外公布，计划从广州开启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六日五夜的国际邮轮航次。爱达花城号船名灵感取自花城广州，寓意如同一座富有生机的流动花城。它的首航季亦将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介绍，这次公布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涵盖了短、中、长相结合的邮轮航线，从四日三夜的香港短途游到九日八夜的南洋风情线，再到首次。
3: 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2: 爱达花城号作为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它的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船长增加了17米，达341米，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表示，花城号除了更加丰富的航线选择外，在空间、科技、文化体验上实现全面升级，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定位，力求打造差异化海上度假体验。
3: 花城号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有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儿童俱乐部等等，陈设花卉艺术品超过400件。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2: 目前爱达花城号各项运营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当中，首航船票将于5月20日正式开售，届时亦会对外宣布商业首航日期。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
4: 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我们打造的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可以让更多不同需求的客人都有了合适的选择。例如，我们所打造的香港过夜航次，以及前往东南亚目的地的中长航线、超长航线，那为中国的客人可以带来更加深度的亚洲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之旅。这也为未来中国邮轮市场的航线创新、产品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思路和增长空间。
2: 一艘大型邮轮的运营牵动着港口、交通、餐饮、零售等多个上下游产业，从母港经济到本土供应链，从人才就业到产品创新，花城号正在调动一个更宏大的产业变局。贾英认为，随着爱达花城号的交付运营，我国邮轮产业链将进一步完善升级。
4: 大家知道，在一艘大邮轮的背后，其实连接着是港口的服务、交通的接驳、酒店餐饮、物资采购等等的一整条的产业链。那在去年的11月呢，我们在广州也召开了首届的全国的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00多家企业参与。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越来越完善。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这个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2: 在深圳，2026深圳夏日惊喜发布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10周年启幕活动上个月举行， 活动聚焦深圳四季文旅品牌深圳夏日惊喜系列文旅活动及智慧平台发布，海上文旅新品亮相，融合潮涌蛇口、光绘湾区、Star Over Prince Bay 主题、无人机光影秀等科技文旅场景，全方位展现深圳作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与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独特滨海魅力与创新活力。此外，爱达邮轮亦宣布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将于今年暑期首次以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为母港开展国际邮轮航线运营，届时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的国际航线供给将更加丰富。当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持续推进口岸功能和服务能级升级，不断巩固大湾区邮轮综合枢纽地位。随着东部通航 EC135 型直升机平稳降落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一号直升机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跨境直升机加国内直升机联程运输服务近日正式启用。这次首航迎来四位外籍商务旅客，他们亲身体验了全程无缝衔接的联程服务。旅客自香港国际机场入境后，先行赴港岛处理商务，随后在香港顺德直升机场搭乘

0: 跨境直升机，约20分钟即飞抵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由专属人员引领，经由专属通道高效完成通关查验，短暂休整后喺母港换成内地直升机直飞目的地。相较于3个钟头嘅传统交通，呢项创新联运服务将时间大幅压缩至约50分钟。呢一条联运航线嘅开通系邮轮母港多式联运新模式优势嘅生动展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要素高效流动与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今年一季度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客流量达110万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春运期间开通邮轮班次6365班，同比增长7%，航班正点率98%。春运客流量58.19万人次，同比增长2%。随住国产大型邮轮进驻及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将吸引更多国际客源，为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支撑。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香港特区政府今年公布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到，香港旅游发展局会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邮轮将香港踏入行程。此前发布的《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2.0 及邮轮旅游发展行动计划》亦明确，特区政府的愿景是将香港打造成亚洲国际邮轮枢纽。香港作为国际邮轮枢纽的吸引力正在增加。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此前宣布，海洋光谱号将于11月1日抵达香港开启母港运营，并于2027年1月19日返回上海。这一艘16.9万吨级邮轮可搭载超过5600名乘客。在上一航季中，其2晚以上航程超过32%的客源来自北美、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此外，今年1月，超豪华邮轮路明拿号首度访港，并以香港为始发港运营航程。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这个凸显了香港邮轮旅游的多元化发展。香港亦在度积极推进区域邮轮旅游联动发展。近日，丽星邮轮旗下领航星号邮轮由香港尖沙咀码头启航至海南三亚。这一艘邮轮2026年将主要以香港为母港，2月至8月间在香港至海南三亚航线计划运营18个航次，打造连接香港与海南自贸港的常态化海上通道。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特区第8届立法会议员洪锦远先生，听听他对于大湾区三大邮轮母港如何协同发展的思考。洪生你好，近期大湾区的邮轮经济亦都是迎来了新的发展，那你认为香港在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当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3: 香港部署个邮轮经济发展亦都系即系相当耐啦，咁啊，香港本身个位置咧就都系一个相当好嘅位置啦。对于国家嚟讲，我哋香港系一个门户。对于东南亚或者其他国家嚟讲嘅话咧，嚟到香港再去我哋国家其他嘅城市，亦都系相当方便。咁所以呢个位置上边咧，其实系我哋系好有发展嘅空间。咁啊，随住我哋国家造船嘅产业越嚟越厉害，其实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加多我哋国家自己制造嘅邮轮啦，可以去到出海，甚至去到唔同地方。咁啊，香港作为其中一个站点嘅话咧，其实亦都系可以即系为香港啦，咁啊带嚟邮轮经济方面嗰个嘅发展。香港有好好嘅个发展嘅前景嘅。包括香港有很多的島嶼啦，過去有些海外的遊輪，有些外國人的遊客來到香港，其實他本身是很喜歡島嶼遊的，遊輪下來，然後透過遊艇，坐遊艇去到不同島嶼那裡，就去感受香港不同島嶼那些的那個環境，甚至有些地方可以上去那個島嶼上面，再感受香港那個的島嶼旅遊，這個是很有前景的。
0: 咁喺发展邮轮经济嘅过程当中，你认为边啲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啊？
3: 咁当邮轮码头咧，佢嚟紧相关嘅配套咧，其实系需要进一步去完善。例如咧，就系嗰个邮轮码头佢本身嗰个入边嘅营商嘅环境，咁呢方面系需要进一步提升嘅。同时咧，就如果邮轮落到嚟嘅时候咧，咁啊嗰啲交通嘅配套啦，都系需要进一步去完善。 咁令到咧就係嗰啲遊客其實有一個好嘅感受，一落到地就想去邊度，就有交通嘅配合，包括埋即係船啦、的士啊、小巴啊、巴士啊各方面嘅配合咧，係都係需要去跟得上，咁啊先至可以令到遊客有一個好嘅體驗啦。咁所以呢個係需要進一步做一啲嘅完善啦。
0: 香港要進一步發展郵輪經濟，你覺得着力點喺邊度呢？
3: 香港本身依家已經形成咗一個產業嘅佈局，我哋淨係聽講咧叫做北創科、南金融，其實喺郵輪落地嘅叫個郵輪碼頭咧，中間呢一塊咧就係我哋香港好重要嘅文化體育嘅一個區域嚟嘅，所以中間係一個文化體育區。咁郵輪落到嚟嘅時候咧，如果我哋喺事先嘅規劃層面，可以由我哋叫做文化體育呢方面承接埋上去嘅話咧，其實可以俾嗰啲遊客嚟到我哋，即係無論係九龍西西九文化區，或者係九龍中體育區，咁其實呢方面嗰個好多嘅文化體育娛樂嘅活動表演咧，其實係啱啱係可以配合呢一個嘅發展嘅。
0: 展望未来，对于大湾区三个邮轮母港点样协同发展？

0: 可以喺數碼通關嗰方面，一地兩檢或者係叫做電子通關呢個層面咧，就做好佢嘅話，咁其實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可以一落到嚟遊客喺廣東省嘅位置，即係有個遊玩，跟住嚟香港，咁啊再翻去廣東省上船，或者嚟香港上船，再去廣東省一個地方遊玩，跟住再翻嚟香港上翻個船，咁其實呢個係完全好便利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国希。节目最后，我哋连线到南方智富成员张仁汉先生，嚟听听佢对于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嘅观察。张生你好，回望大湾区邮轮产业10年发展，过去10年大湾区邮轮经济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呢？咁为后续产业升级奠定咗边啲基础啊？
3: 过去十年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佢最大嘅变化咧，系从过路经济就向住建立全产业链生态，向大众文旅消费生态去转化发展啦。所谓过路经济咧，就系10年前啊，邮轮经济咧基本就系单一嘅海上旅游经济啦。经过10年嚟嘅培育发展咧，今天大湾区嘅邮轮经济正喺度建立，从上游嘅设计、制造、规划、建设邮轮母港、邮轮码头，到形成本土嘅邮轮群，与增加邮轮航线，吸引邮轮配套设备供应商、服务供应商，形成全产业链邮轮经济。邮轮经济咧就已经成为蓬勃发展嘅新兴产业啦，成为大众文旅消费嘅重要选项。咁我认为啊，核心发展变化咧，佢主要体现喺4个方面。第一个核心发展变化系粤港澳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从当年广深港各自发展，到目前啊三地联动形成邮轮母港集群，奠定咗今后10年邮轮经济发展嘅黄金10年嘅基础啦。咁今天咧，大湾区就形成咗广州南沙亚洲最大邮轮母港综合体，加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加香港启德邮轮母港为核心嘅超级邮轮母港群啦。咁呢个超级邮轮母港群系联手去推进打造协同联动同错位发展咁嘅粤港澳大湾区邮轮经济嘅高质量发展生态。今年大型嘅邮轮啊，爱达花城号就将要投入大湾区邮轮经济圈运行啦。佢总吨位系达到14.19万吨，船长达341米，仓房数咧系达2130家。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5年的运营咧，佢可以达到250到300航次以上，佢嘅总客量咧可以达到100万人次嘅。咁目前大湾区邮轮啊发展规划咧，喺10年内至少要增加3艘国产大型乃至超级邮轮，咁服务客量咧系要向住千万级嘅数量迈进嘅。邮轮产业就将要成为千亿级嘅新兴产业。第二个核心发展变化咧，就是大湾区的邮轮经济从买船离开向着湾区做去发展的。广州南沙就建成了投入运行亚洲最大的邮轮母港综合体。今年11月，最新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就将要投入大湾区邮轮经济圈运行了。这样一艘大型邮轮是我国自行设计生产的。目前在邮轮的设计制造方面，广州南沙龙悦制造基地就是我国的三大造船基地之一，近年在高端豪华的客捆船等产品上是已经引领全球了。广船国际就设立了广东广船国际海洋科技研究院，打造专业化的客船设计研发团队，从船只的设计建造到内部装饰设计，持续去拓宽拓深供应链，同步就培植一批本土的供应链和内装的工程公司。目前国际豪华的客捆船内装修就已经能够实现100%的国产化。咁由此大湾区邮轮经济就已经具备了从当年买船离开向着湾区做邮轮设计建造到运营全链条咁嘅基础条件啦。第三个核心发展变化就是大湾区嘅邮轮经济正喺度从早期单调嘅坐船去玩，向着船上文旅同靠岸文旅结合嘅融合型文旅经济去发展啦。过去邮轮只有一个旅游的交通工具，岸上观光是重头戏。咁而家新设计的邮轮投入运营咧，佢就是一个巨大的海上文旅的元宇宙。一艘邮轮自身佢就可以实现邮轮加微度假啦。邮轮的海上文旅元宇宙有着丰富的歌舞演艺啊、飞围啊等文化

0: 嘅策展、文博嘅对话、特色嘅餐饮，结合海上观光同靠岸文旅咧，就形成咗一个大型嘅海陆融合、高质量海上流动文旅项目啦。大湾区嘅游轮经济咧，将海上交通同丰富嘅消费场景、在地文化去深度绑定，形成一种新颖嘅融合型嘅文旅经济，为今后咧开辟更长线、更高端嘅国际游轮游奠定咗基础啦。第四个核心发展变化就是粤港澳大湾区游轮经济咧，就向住精细协同、规则衔接、高质量发展去迈进。三地政府同业界正喺度适配一个协同发展大众旅游、三地母港与航线优势互补、相互服务嘅高质量游轮经济生态。咁目前啊，大湾区游轮嘅航次，佢有住短、中、长航线同各类嘅特色航线，价格嘅趋向咧就是适配大众化嘅消费项目。广州南沙、深圳蛇口、香港启德邮轮母港群，佢联动承接邮轮航线，形成咗湾区游与海外游结合，客源上咧能够覆盖全湾区，吸引全国与国际游客。咁喺邮轮嘅通关设施服务等涉及规则差异、服务差异方面咧，粤港澳三地政府同业界啊，正喺度协调统一湾区标准，共同参与国际邮轮食品通则等国际团体标准、行业标准嘅制定。而喺通关上咧，仲正喺度探索一次申报粤港澳三地共享嘅数据通关模式，呢啲咧都系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邮轮经济高质量便捷化软功夫啦。
1: 大湾区有广州、深圳、香港三大国际邮轮港口，咁你认为三港联动应该点样分工协同？点样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嘅合力呢？
0: 一个方面咧，就系三港联动，佢要优势互补、精准卡位。广州南沙咧系大湾区地理中心，系亚洲最大型综合性邮轮母港之一。南沙嘅农业制造基地咧系我国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啦。近年嚟咧喺高端豪华滚装船等产品上引领全球。广船国际嘅海洋科技研究院专业化嘅核船设计研发团队，从船只嘅设计制造到内部装饰设计，持续咁拓宽拓深供应链，同时咧去培植本土嘅供应链同内装嘅工程公司。因此咧，南沙母港嘅优势啊，就系发展大湾区邮轮全产业链嘅大本营啦，亦系邮轮岭南文化项目嘅始发站。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嘅优势咧，就系创新服务与中转枢纽海陆空铁嘅接驳王咁嘅优势啦。依个系指深圳喺邮轮创新发展方面系走在前列嘅，有条件创新发展邮轮服务。佢嘅交通枢纽位置系对内地游客、海外游客以及港澳游客系有住海陆空接驳优势。香港嘅啟德郵輪母港嘅優勢，即係成熟嘅高端國際郵輪遊啦，國際郵輪總部啦，背靠住香港吸引全球消費力，就成為郵輪經濟消費力中心。啟德郵輪母港咧，係大灣區早期郵輪經濟發展嘅啟動地同國際郵輪母港，佢依托香港嘅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優勢咧，啟德郵輪母港佢有住先期開發國際郵輪航線，服務接待海外國際郵輪。吸引全球消费力嘅优势，咁我认为咧，要通过粤港澳邮轮经济嘅三港联动，去实现优势互补、精准卡位、高质量咁发展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南沙蛇口、香港三大国际邮轮港口咧，系必须协同联动、错位发展，形成合力。我认为咧，现在啊，必须咧，一要从协同联动入手，去发挥三港各自优势，同时咧，形成合力。咁前面我哋就已經分析咗呢三港郵輪母港嘅優勢啦。今天三地合作，通過協同聯動去發揮三港各自優勢，同時咧去形成合力，呢個避免同質化競爭嘅重要抓手。二咧係要形成錯位發展。咁例如啊，香港啟德郵輪母港運營上嘅定位就係國際長線郵輪遊同服務接待與國際郵輪釋放國際消費力啦。咁呢個優勢仍然係要保持嘅。而廣州南沙母港則係依托大灣區地理中心位置，郵輪遊就具有開發大灣區嶺南文化遊、國內遊與國際長線遊嘅發展優勢。仲有擁有郵輪設施服務、設備裝備生產供應、物資供應等方面嘅全鏈生產與服務優勢。南沙郵輪母港咧就要發揮特有嘅優勢，去形成同深圳啟德郵輪母港嘅錯位發展，仲要協同聯動、服務互補啦。我認為咧，南沙邮轮母港喺大湾区嘅三大邮轮母港中，系最有全链发展前景嘅邮轮母港。因此咧，更要注重同香港启德、深圳蛇口咁嘅邮轮母港嘅协同运作，形成合力。 南沙。

0: 那时候香港三大国际邮轮港口，三港联动，实现机制破壁、软硬联通、航线组合等多方位嘅全面创新，高质量发展大湾区嘅邮轮服务生态，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嘅合力。咁喺避免同质化竞争、保持客群同邮轮产品差异化嘅前提下咧，三地邮轮母港喺服务上咧互联互通，喺航线设计上充分发挥三个邮轮母港嘅特色服务优势。形成一程多站与双母港乃至多母港模式嘅特色邮轮旅程。咁我提出一个建议，就系创新打造大湾区邮轮母港三港联动获客数字平台。我认为咧，咁样可以喺产品差异化嘅前提下，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嘅邮轮营销合力啦。让现有嘅邮轮客源同潜在客源咧，能够通过数字平台更便捷咁接触丰富嘅邮轮产品，增加可选择性，保持对大湾区邮轮项目嘅服务新鲜感，提高客户粘性。喺机制破壁、软硬联通上，就要打通三地邮轮母港基础设施服务同通关服务便利化呢啲方面嘅规则机制嘅软硬联通，形成粤港澳大湾区邮轮服务嘅统一标准。咁呢个方面咧，当前三地邮轮母港同三地政府啊，正喺度探索通关一体化与联合营销上嘅创新发展。
1: 咁你点睇大湾区邮轮经济未来嘅整体发展走向同埋增长空间呢？展望未来，你认为应该点样去联动滨海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打造大湾区一体化邮轮文旅新业态呢？
0: 你喺大湾区新一轮邮轮经济嘅黄金十年嘅起跑线上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佢未来可谓系海阔天空嘅。咁未来嘅大湾区咧，不仅要做世界邮轮旅游嘅超级大码头，更有可能咧成为全球邮轮制造、运营同消费嘅东方风向标啦。我认为邮轮经济咧，佢要喺海陆文体多维突破，形成高质量发展。咁我梳理咗三个方面。咁第一咧就喺发展空间上，就要形成海陆文体多维联动，从孤岛式嘅母港停泊向串珠成链嘅邮轮航程沿岸深度观光发展啦。我就提出一个建议，就系大湾区邮轮经济咧，要发展成中高端湾区嘅内河观光游，呢个系国际邮轮经济拓展广阔发展空间嘅特色游项目。咁我建议咧，要发展呢种中高端湾区内河观光游嘅重要背景，以广东嘅西江流域为例咧，西江沿岸啊，佢有住丰富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特色镇，可以开发成为大湾区啊呢个邮轮经济嘅中高端内河观光游特色专线。咁我列举几个西江沿岸非遗特色镇，江门嘅鹤山古老镇咧，系岭南威尼斯啊里面嘅咏春与水乡相住啦，系咏春拳开派宗师梁赞嘅故里，省级非遗古老偏身咏春拳，不仅系搏击术，更蕴含咗深厚嘅呢个武学哲理。咁而今咧，古老镇咧，人民咧就将咏春拳人嘅故里啊、武馆啊，串联成咏春传承道，让游客喺青砖绿水间去体验武侠梦。咁喺中高端内河游船游嘅产品咧，就可以将呢个开发成为中国功夫发源地与岭南水乡相住嘅游船上岸观光特色项目啦。仲有不兴粤城嘅国家级非遗粤城龙牡丹、龙牡祖庙，佢系岭南古建筑嘅瑰宝。每年农历五月初一到初八嘅龙牡丹，不仅有舞龙舞狮、抢花炮嘅独特嘅开金印同摸龙床仪式，吸引咗数以万计嘅粤港澳同胞嚟寻金祈福，系西江流域嘅民间信仰活动。咁喺中高端内河游方面咧，就可以开发成为中国民间信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活化石啦。中高端内河游船上嘅上岸观光项目啦。咁广东西江近400公里沿岸咧，就有住多个非遗特色镇，上游咧仲延伸至内陆广西水系，可以开发短程、中程、中高端内河文旅与自然生态特色游船游，呢个系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嘅广阔空间啦。第二咧就系大湾区邮轮游咧，向住岭南风情移动展乡去发展。咁前面谈到邮轮经济要开发中高端广东内河游船游特色游，而游船上咧则可拆展咧非遗大秀，邮轮咧完全可以变身成为流动嘅文化大使。咁比如咧，针对大湾区游客同海外游客嘅喜好，喺船上咧引入粤剧嘅专场演出、咏春拳嘅体验课、广彩绘制工坊等。想象一下咧，一边吹住海风同江风， 食住正宗嘅廣。

0: 式早茶，一边欣赏经典嘅岭南大厅。呢种文化认同感咧，系任何外国邮轮都无法复制嘅。咁第三咧，就系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向住跨界融合发展，佢从观光渡海到多维破圈嘅海上会合厅去发展啦，跨界融合去打造全新嘅消费场景。咁例如咧，邮轮加新模式。咁深圳咧就近期就发布咗万人海洋嘅研学项目，将邮轮咧变成咗移动嘅海洋课堂。啊，又如咧发展加邮轮嘅新模式，就可以向国际游客咧推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高铁加邮轮观光游，又如低空经济加邮轮新模式等啦。我认为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向跨界融合发展，将会成为湾区邮轮经济重要嘅价值创造来源。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九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为什么这么多人不会恋爱啊。你看网络上短视频上还有这个 FM 端啊电视端那么多所谓的大咖教大家怎么去谈恋爱啊，为什么很多人依然啊就是恋爱路上充满了无数个绊脚石。所以说呀，从来不是一直单身的恋爱小白，而是更有天赋异禀的海的儿子啊。所以说呢，有过恋爱经验的啊，可能会是屡战屡败的爱情错题家，是吧？咱们今天节目就来聊一聊，谈恋爱到底为什么会失败？肯定有小伙伴会说，哎呀，因为颜值，那不是的，我跟你说，我就要对你啊，这是要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啊，老罗说了，为什么学的技术全对，一谈恋爱全废？谈恋爱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啊？啊，今天我们就不妨聊一聊，畅所欲言啊，说一点最最能够让大家伙儿即刻改善啊，瞬间就能够成为恋爱达人，然后走向婚姻的殿堂。这时候有朋友会提出不同的意见，说天啊，你这个你有资格讲这个话吗？正是因为我是单身，我才最公正、公平、公开。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黄金路从东莞大道到沿河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石横大道从石牌大道到东园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明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8: 幸福的小猪猪说了啊，这个恋爱总是失败，应该是钱包不够肥大。有那么形容钱包的吗？啊，这肥大肥厚那不是形容脂肪的吗？啊，但是我跟你说哈，这个恋爱总是失败还真跟钱包没有太多关系。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看那是谁呀、啊、这是老罗说了，知道着力即差不？什么玩意儿？意思是下的功夫越多，事情就越容易做错啊，尤其是恋爱更是这样啊，越是想谈恋爱就越容易用不合适的方式。什么方式？超负荷说了，目前目的性感觉太强，会错过心动的感觉，但是现在我更喜欢心动，无心动不恋爱啊。哦，你就是想让你的心脏跳得快一点。那你是不是每次跑步都能够找到恋爱的感觉呢？啊，你跑的时间越长，你那心疯狂动啊。

好了，来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咱们是聊一聊啊，为什么您的恋爱总是失败？很多小伙伴说了，我没失败，我结婚了。那你就给那些恋爱失败的人支个招。跟你问好说了啊，努力为自己的另一半制造更精准的标准，然后期望在人群中一眼发现这个符合你全部标准的人，玩呢？这不开玩笑吗？所谓的一见钟情，我跟你说都是靠脸，否则的话哪来的一见钟情啊？你还来不及认识人家的灵魂，你怎么一见钟情啊？啊，话都没说，一看呀，小伙长真帅。然后跟人说，一见钟情了，是不是啊？水果说了，太注意外在的形象啊，比如说颜值、学历、收入、工作这些外在的形式，但其实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也并不是那么起眼儿啊，也就是说你看不到。他怎么才能看到呢？啊，他可能一看啊，就是好看的。其实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啊，就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然后三观一致，相伴一生，是吧？这就有一定的道理。你比如说他可能他一看，哎呀，这个长得不属于我那挂的啊，他可能就没有后续了啊。但是你说这个时候，你看一颗有趣的灵魂重不重要呢？非常重要，但是他来不及认识，他就已经结束了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为了这种情况，你不确定对方是不是你的菜，或者你的形象条件是不是对方的菜，我们就暂时不见面，先用我们的声音打动他。声音是人的第二张名片啊，你可以用声音来打动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聚光灯调节完毕，
5: 定点光区就位，
4: 麦克风调试正常，
5: 主副机位预备，
4: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6: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4: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7: 氛围、
5: 舞美、
4: 节奏都不是，
7: 是主角。
8: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9: 这个说到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啊，其实是在恋爱当中不知道该聊些什么，但是他们除了不知道聊什么，一般出门社交的欲望也不是很强，你怎么能够遇到另一半呢？请问一下，是不是啊？好像是说没有必要的话，线上保持联系就行了。最近不是人工智能特别流行吗？所以说他们现在基本上都不约会啊，把对方当成人机互动，假装自己在跟 AI 谈恋爱。我也说是真的服气了，咱们就是啊，你就是好不容易给爱情来个开头，暧昧阶段他们往往就开始焦灼了，就开始。所以说暧昧作为恋爱的决胜时刻，必须要有博弈的技术，是吧？爱情专家呢推崇的那些方法，朋友圈仅对方可见呐，消息已读不回呀，问题是咱的微信没有这功能啊，态度忽冷忽热呀，还有那最最经典的激发对方的占有欲。不过呢，恋爱错题家们呢对这种技术都是油盐不进啊，你知道的，这个恋爱就是在相互拉扯当中啊，那样走向成熟的，是吧？对于不回微信这件事儿，大家几乎都没有商量的余地啊，工作都忙，少来这套啊，我不吃你这套。对话框里出现了笑死的频率，远远高于宝贝儿和想你。对于聊不来的事情呢，你包容度几乎是零容忍，是吧？语言和情绪上不想投入太多，肢体接触也是如此。对于暧昧必备的肢体接触，他们的边界感会非常的明确。

之前我有一个实习生啊，前两天呢和这个暧昧对象约了一场电影啊，看电影之前呢，哎呀，还有那么一点羞涩呀，不好意思啊，我天哪，生活在什么时代？看完之后啊，这些都没有了，完全就是一个什么呢？啊，古井无波，看破人生的状态。我说你这怎么没下文了呢？结果原因是对方观影期间摸了他的头。对方就是想按

按照恋爱说明书上的这制造一些令人心动的肢体互动嘛，结果呢他就只想看完电影，对于每分每秒都非常投入，他审时度势啊，这结果被他摸了一下头，结果就打乱了他看电影的思路、啊、哎呀，我觉得如果说没必要的话当哥们儿也挺好的。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啊，温九说了，感觉努力的方向错了啊，不是努力去寻找那个心动的目标，而是努力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心动的目标。哎呀，前定一个六个月瘦十斤的小目标吧，六个月瘦十斤，你肯定瘦不下来，因为人家定的小目标是两个月之内瘦二十斤，你这六个月你能坚持得下来？晴天说了，太完美主义了，能够发现并且欣赏对方的优点，但是却无法迁就对方的缺点，长此以往哪有喜欢的人呢？啊，只觉得此人被埋没了。你也可以考虑自己跟自己谈恋爱。

支招呢啊，有说这个，哎，怎么写？就还有教人写情书的呢，还有。那我就有点，这挺好啊，纸短情长是吧？啊，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有很多人对于恋爱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啊，他就完全没有那种相处的不自由的感觉。一旦他的社会身份从单身变成了某个人的对象，他就会不自主的把自己放入评价体系当中。因为那个会太想达到满分对象的那个标准啊，一直就会变得很有趣，一直提供情绪价值，绝不情绪化。除了感性层面的问题呢，面对这个拉近距离之后产生的现实问题，涉及到生活方式、生长环境、消费习惯，基本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导致暧昧期靠技术营造的滤镜破损。在恋爱期间，他最怕的就是对方发现自己私下里比较邋遢。其实我就觉得这种其实也挺难受的啊，就是这自个儿整的自个儿别整出抑郁了，我跟你说。所以我觉得呢啊，就是真正舒服的关系应该是两个人相互之间相互注意啊，相互为了对方的这个为了自己在对方的价值而改变，但是不刻意不造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整一天天装，那装的那是相当费劲。

乐乐说了，哎呀，我这是真的，我每次跟人表白的时候我就紧张，一紧张我就失误了。哎呀，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你多表白几次我觉得就克服了啊。这个经验多了总是是吧啊。还有小板说了，哎呀，这个所谓的投入啊，除了感情的投入以外，还要注意啊，体现在金钱往来上面。一般能 AA 的就别请客，他说别 AA 了，下次回请他。而这边的意思就是没有下次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啊，对他们来说呢，当代年轻人最好的社交方式就是互不相欠啊，能挺过暧昧期啊，确定关系之后呢，就只是时机和顺水推舟的问题。这说起来太过于直白和冰冷了吧？大家伙儿都在支招啊，好像大家都像是个恋爱老手一样，明明自己是单身，像我一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和母亲相关。今天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和自己母亲的一些难忘的故事。
5: 对，
4: 包括我觉得也可以带着自己的母亲啊去户外走一走，然后包括现在年轻人流行的这些露营啊包括这些户外活动啊，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家里人啊，带着母亲，带着父母一起去感受一下，玩一玩。
5: 对，
4: 我觉得都还是很不错的。
5: 带着你的妈妈啊一块去出去野餐露营，拥抱大自然啊，我觉得特别好。
4: 没错。
5: 有的人说是我妈就是不爱出门。不是，就有的妈妈可能是真的是她懒得去出去玩，你给她都弄好了，
4: 对，
5: 她
4: 可开心了。
5: 她可开心了。至少我妈是这样的。对吧，
4: 我相信很多很多父母都会是这样。我原来没感觉，就原来只会觉得这个母亲啊父亲啊他们不喜欢这个东西，会后来发现不是，
5: 他单纯的不想弄，
4: 他们也懒。你给他们弄好了之后可开心了。
5: 是的呀。对，所以你看你一天的这个计划从早晨到晚上都给妈妈安排的妥妥当当。他就自己带着自己快乐的心情，穿得漂漂亮亮的来
4: 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自己和母亲的一些故事。包括你当了母亲之后，我们听众也有很多是母亲啊，跟自己孩子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我特别想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5: 周杰伦是吗？
4: 不是不是不是。对，先聊聊听妈妈的话的这个话题。就是是所有的话都一定要听吗？我觉得
5: 那当然不是了，
4: 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父母在那个时候他们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之前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一些观念和想法，然后他们来告诉你或者是来命令你的时候，但是其实跟现在年轻人包括现在做子女的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观念上的冲突啊，或者是事情处理上的一些冲突。
5: 对，
4: 那有的时候你如果再听的话反而就会不符合现在的正常规律了。 但有的时候你不听吧又会激发家庭矛盾。
5: 所以我的观点呢，就是妈妈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啊，虽然它不一定适用于你，但是呢你就听着就行了，不一定真的要执行，但是我也觉得没必要起冲突。
4: 对，
5: 我现在的原则就是那个听了正确的我就做，听了不正确的我就听着。
4: 喂，阿姨，你听到了吗？
5: 对，这样就是能减少你跟母亲之间的矛盾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4: 是是是，
5: 对，就是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母亲她真的不是想要怎么样，我觉得她是也有分享欲和表达欲的。
4: 她只是把当时她的想法或者她的一些观点或者她对你现在经历的这个事情如果是按照他的做法来讲他会怎么做来告诉你啊。但是有的时候就可能更多的会有这种父母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威严在。
5: 我是你妈，我不
4: 对，我是你妈，我是你爸，然后我就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反而就变成了命令。
5: 对，
4: 然后其实尤其我现在比如跟我父母来聊的时候我会再聊多一点，就是除了他的这个建议或者这个他的这个话之外你再跟他聊一点，然后他也会给你解释说我不是命令你怎么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这个件事情这么做可能会考，只不过表达方式啊是他们习惯了的那种表达方式。
5: 对，
4: 然后但是现在做子女的年轻人听起来可能就会觉得啊你才命令我。

0: 你然后你我一定要听啊，怎么怎么样，就可能会起冲突。
1: 哎呀，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做得好的，就是这个没有办法，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就告诉20岁出头的小朋友或者是十几岁的孩子说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样，
0: 父母的话。
1: 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好的处理这个矛盾，而且你也越来越能理解他。这是我刚刚说的，当你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你的孩子了之后，你会懂得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很多关系是很难处理的，也会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于是呢也就好了。
0: 是的
1: 啊，这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没错啊，但是其实我还想说，就是其实在一些新闻当中也看到过啊，有一些比较就我们说的就什么的话都听，就我们说的就到了一定年龄
1: 那叫愚孝。
0: 对，我们说的愚孝，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刚刚丹丹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就是孝顺这件事情，顺我觉得是
1: 对
0: 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让父母开心，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孝。
1: 对，我也希望我的儿子能听到，顺着我。没有啊。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互动哈。这个5721说了，我跟随我儿子爱上了看足球、篮球、网球和 F1。儿子的爱就是我的爱，才能有话题。至今我儿子30多岁了，仍然和我像朋友一样。周三我们刚一看了这个球赛。
0: 哇，我觉得这个特别酷。
1: 多酷啊。
0: 就是这些爱好，然后父母都能够就是因为孩子的爱好而喜欢上了这项运动也好，这项这个项目也好，然后变成了共同的爱好。
1: 对对，
0: 你看这个我就说的，就是其实不光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跟孩子，因为我了解到的就我身边的父母这个年龄段的人啊，他们会有一些苦恼，就说哎呀跟现在年轻人聊不到一起，然后跟这个大家就感觉越来越没有共同话题了，也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聊什么，每天就是吃喝吃什么喝什么啊，这个或者是天冷了该穿衣了啊，这些关心，但是没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了。我觉得这个朋友的母亲做的这个朋友啊，跟自己孩子我觉得就相处的特别的好，这样的方式就特别的好，变成了共同的话题。
1: 对
0: 啊，而且我觉得这有更多的亲子共处的时间，然后回忆也会更多。
1: 对啊，你看赛博星说了啊，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从初中开始就特别喜欢吃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奶油甜甜圈，然后我就跟我妈去逛街，就路过这家店，我就买了一个，准备第二天上课前当早饭吃，结果就忘了。哎呀，上课饿得不行的时候，收到了我妈发的照片，吃我甜甜圈，开心到模糊的我妈，你知道吗？就这种跟母亲的相处方式是非常好的。就得夸夸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就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的年轻人啊，就是她本身年龄也不大啊，而且她接受新鲜事物的程度有的时候比我还高。就你看她现在每天最快乐的事情是看人直播跟人连麦
0: 啊。
1: 对，然后呢她也有自己的爱好和朋友，还有自己的社交圈啊，同时也有自己想追的梦想啊，比如她现在很喜欢朗诵。我就记得在我上学那会儿，我们两个打电话，当然也会说，
0: 会交流一些专业知识啊。
1: 不，我妈那会儿跟我交流最多的知识是，就那会儿的明星八卦呀，完了或者是一些就是最近新流行的一些话题，她不是为了迎合我，她就是喜欢，所以呢，我跟她也有非常多的愿意去聊的东西。而且你知道是什么？就是当我跟我的妈妈去聊一些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时候，那会儿的妈妈并不是说是马上批判我
0: 啊，
1: 所以我也很愿意跟她去聊，就是很害怕有一些妈妈，我跟你说一个我的自己的观点，或者我身边发生了一件事情，她马上说你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样，
0: 一棒子打死。
1: 对，孩子这种交流欲就会特别的低。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关于这个父母的一些话题，我觉得每次聊起来都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包括也会有一些就是对于现在的很多的作为年轻的宝爸宝妈们会有一些经验的分享，我觉得大家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互相来学习，互相包容，然后这样的话大家才能更融洽。
1: 对，现在的妈妈应该
0: 好很多
1: 了，
0: 就是大家我觉得现在尤其是什么90后啊，
1: 对
0: 啊，甚至现在马上00后可能最早的一批也有当父母的了，
1: 对，
0: 可能还比较少啊，就95后，就你会发现处的都是没有什么亲子关系，更像
1: 朋友
0: 兄弟姐妹。
1: 上一次
0: 就是我不爽了，那你就在这待着吧。
1: 对，就上一次我跟我们家孩子吵架，你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吗？是因为我买了一个好吃的，我给我自己买的，然后我们两个就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他就觉得我最后一个应该留给他，我说我们两个平分，凭什么要留给你？然后我们俩就吵了起来。我的妈妈在旁边就非常的不理解我，说你怎么怎么，你是个我说怎么了？我买的。
0: 对，然后也现在也在网上看到很多的这种年轻父母带娃的一些视频，觉得
1: 对
0: 特别有意思。
1: 就是现在可能就是。

0: 我说的那句话，
1: 时代在变，
0: 妈妈已经对于自己的身份的那个就是责任的那个重担和那种赋予自己的很重的那种东西已经没有了，就是我们先是自己，然后才能让自己的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更好，对不对？
1: 其实这样也挺有意思的啊。
0: 是的，嗯，好，宇宙尘埃说了，还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过生日那天，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还请我的小伙伴到家里吃饭。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生日蛋糕，吃的是面条啊。有个小伙伴说，我喜欢吃带鱼，我是带鱼精，还有说自己是排骨精的，那天可开心了。
1: 嗯，
0: 现在妈妈都去世10多年了啊，也真的好想吃妈妈做的红烧肉啊。
1: 哎呀，就有的时候每
0: 读起来鼻子有点酸。
1: 对啊，每次说到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还是要珍惜这样的时光。当然我觉得已故的亲人我们也要有偶尔怀念起来，也是满满的回忆
0: 呀。这个东西是永远不会忘掉的，
1: 是的，
0: 它就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出来，然后扎你一下。就是我们就照顾好自己吧，好吧。
1: 没错。时光雕刻，这个向阳而生说了，小的时候夏天就要和妈妈要钱买这个冰棍儿，然后妈妈老说这个夏天别贪凉不太好，后来长大之后逐渐明白这个道理了。
0: 对。哎，读最后一条好了。
1: 时光雕刻说了，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就带我去博物馆和文物对话，有文化的底蕴来让我了解历史文化。那现在呢，我也经常会去博物馆参观，这也是我的爱好。哎，真的经常逛一逛博物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尤其是亲子共处的一个地方。
0: 对，你们可以一起听听故事，听听历史。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
5: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和母亲相关。今天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和自己母亲的一些难忘的故事。
6: 对，我们继续来聊啊，就给家人给妈妈送的礼物。我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礼物，就是还是给妈妈送这种生活用品，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较妥帖的。
5: 对，
6: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现在有搞刺绣服务的那种睡衣，你可以把给妈妈想说的话或者妈妈的名字呀，或者是妈妈喜欢的一些图案，你可以跟商家说让他这个雕刻到这个就绣到这个睡衣上面，然后把这个我推荐大家给妈妈买真丝睡衣，因为夏天的时候其实穿真丝睡衣还是挺舒服的，而且妈妈上了年纪之后还是需要一些品质比较好的很舒服的这样贴身的衣服，你们可以去查一查，就在网上有很多卖的真丝睡衣，然后可以带刺绣定制刺绣的这样的款，可以给妈妈当母亲节的礼物。
5: 你知道那个我想说的是什么，我刚听丹丹说的，我还以为你想说的是什么吗？就带刺绣的，我以为是自己买回来自己刺的。
6: 那你太看得起我，因为当然你要能自己刺更厉害了，对不对？就我这种人就是手工不太行。
5: 然后丹丹说：“你找商家，让你想对母亲说的话刺到上面。”
6: 我不行，你知道
5: 吗？当然也是一种心意了啊，也是一种心意了啊。然后我刚刚我觉得就着丹丹这个话题说啊，其实就是我觉得尤其是母亲节送母亲的很多生日礼物，我觉得和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跟母亲本身哎她的爱好啊，或者是平时会用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合适的，很贴切的啊。比如说这个最近这个我的母亲可能有这个体重焦虑啊，想减肥，我就准备送她一个体脂秤。
6: 我觉得你这个不怎么样。我要是妈妈我会来气。
5: 哎，你现在还没有到就是你孩子能送你体脂秤的时候，
6: 我再送一个试试。
5: 就是内在语是妈妈你该减肥了。
6: 不，你知道我们家小朋友今天跟我说什么吗？就是他看到有一个就是看到有一个款 T 恤，他说妈妈你能买来给我穿吗？你知道那个 T 恤上面写的什么吗？我的妈妈最漂亮。
5: 你就很开心是吧？
6: 我很开心，虽然我要花钱但是我也开心，对吧？还有 Gina 说了给妈妈送花让妈妈变成小女孩。我觉得花是每一个女人在任何年龄段都会喜欢的一样东西，所以非常推荐，不一定真的就要送康乃馨，虽然康乃馨的花语啊它可能代表母亲或者母爱更多一点，但是我跟大家说就是有很多的妈妈她是非常喜欢玫瑰的。就是你给妈妈送康乃馨也很好，但是你要给妈妈送一把非常漂亮的，就是你感觉很适合年轻人这样的玫瑰花，家长也然后芍药花，
5: 对，
6: 妈妈也会非常喜欢。
5: 就我觉得千万别弄得送花啊，可以，就是别弄得像花篮一样特别土，我觉得
6: 就是要好看一些的那种，
5: 就
6: 是现在
5: 尽管
6: ins 风一点，
5: 对，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不是不太适合母亲，
6: 不是的，
5: 适合妈妈，
6: 不是的，
5: 但我觉得会开心。会开心的，所以说这些给年轻人的礼物也可以给妈妈。
6: 对啊，你知道我在网上还查到一个什么吗，就是有一个女孩她是自己手很巧，然后用毛线织了一把玫瑰花然后送给了自己的妈妈。我是很久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用那个蓝色的那种卡纸，这种彩纸就是折的那个蓝色腰肌，折了整整一把送给我妈，据说我妈现在都还珍藏着。就是这种手工制品有的时候可能对于妈妈来说它的意义非凡吧，
5: 而且更是这个心意的象征。
6: 对，但是那个真的是耗尽了我毕生的心血，因为我这个人手工太差了，能折出那个样子我觉得我已经拼尽全力了。 对，那还有什么其实可以送给妈妈呢？我个人觉得给女性送礼物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5: 嗯，真的吗？
6: 真的呀。
5: 我觉得不是吧，
6: 给男性送礼物很难，就是
5: 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男生，尤其给父亲，你不管送他个啥，他都觉得哦挺开心的。
6: 没有，我觉得
5: 像母亲，比如说刚刚说的，我送你个体脂，就是你儿子送你个体脂秤，
6: 你能用一个就稍微就是女性的思维去考虑这个事情吗？你送妈妈一个手环、项链、耳钉，哪一个不好呢？请问，结果你送了个体脂秤，
5: 主打实用嘛啊，主打就是那个母亲现在能用得到的东西嘛啊。
6: 那咱也不要
5: 继续
6: 说
5: 回来啊，继续说回来，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6: 对，
5: 啊、
6: 嗯，还有呢，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可以给妈妈送什么？就是如果你的妈妈年龄稍长了，就现在有那种暖暖包，它就是暖膝盖的、
5: 嗯、
6: 或者暖肩颈的那种东西，
5: 就是它像一个坎肩儿，像个衣服一样
6: 对
5: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还挺实用的。
6: 对，那个东西也很好。然后再给大家一个非常永远都不会错的选择，叫包治百病。
5: 嗯，
6: 送给妈妈一个很漂亮的包，这个包不一定是什么样的，但它就是，嗯，有没有牌子都不重要。
5: 嗯，
6: 我就是送到妈妈心坎上，我觉得就可以了。
5: 没错，嗯，就其实我觉得这个送礼这个东西啊，还是按需你来送，就你送到心坎上，不管你送的是什么，我觉得都会博得开心。
6: 对、
5: 嗯，
6: 你看我今年给我妈妈准备的礼物就还没给呢，我送了我妈一个手工包，不是我做的啊，就是我去到一个实体店，看见她那种手工缝制的小包，没有任何的牌子，但它非常好看，而且也不贵，我还没送，不知道我妈喜不喜欢，我觉得她应该会喜欢。
5: 对，你看，就丹丹教给大家的是偷机取巧的方法啊，就是每次就是因为这种纯手工的东西能代表心意，尽管自己不会，但是找人来做它也是一种心意，
6: 就是咱不会，但是咱能用这个金钱来购买这样的商品价值对啊、
5: 嗯、
6: 也是可以的。
5: 对，
6: 所以其实说到这些啊，就没有一个东西我是推荐大家去买非常贵的，当然您说我这个这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买一些贵价的产品也是可以的，但当大家都没有那么多预算的时候，去买一些性价比相对较高的品质不错的东西。
5: 嗯
6: 啊，就一定要记住，我不推荐给妈妈买就是很贵的，但是我推荐妈妈给妈妈买那种
5: 性价比高的，
6: 性价比高但是品质一定要好
5: 的。是
6: 的，
5: 是的，你不能说送一东西用一段时间突然坏了，我觉得这个
6: 对、
5: 嗯、
6: 你说
5: 不太好。
6: 对，有可能啊，就是我觉得给年轻人可以送一些就是奢侈品里面的相对低价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大牌的什么什么钥匙扣啊，他觉得哎是个品牌，但是给妈妈一定要送同品类里面它的价值最好的，比如说我就送妈妈我刚说到的什么睡衣，但是呢它是真丝的，
5: 嗯，
6: 对吧，价格也不是很高，但是呢还挺好，或者说我送床品四件套，我就买这种支数高一点的纯棉的，
5: 嗯，
6: 啊，就这个我觉得是必要的。
5: 对，你看还是我说的嘛，要实用嘛，
6: 体脂秤是吧对，金娜、
5: 嗯、
6: 说送自动麻将机、
5: 嗯、
6: 这个也特别好，
5: 很实用、啊、
6: 送到心坎上，
5: 而且这个还有炫耀的功能啊，
6: 对，
5: 叫上自己的一个小姐妹，带老姐妹一起啊，来打麻将的时候，这是我闺女送的，或者这是我儿子送的，哎，很有面儿，
6: 对，
5: 非常有面儿、
6: 嗯、你看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北北说，我给妈妈今年买了一串珍珠项链，是我攒了很久的，买的高品质的。对，就珍珠这种东西，也一定是上了年纪，然后再去用的话，它就会更好，所以也可以给妈妈买。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你不觉得，不要觉得妈妈不会接受，你可以给妈妈准备一件旗袍或者是汉服。
5: 嗯。
6: 他们真的很喜欢、嗯、
5: 对，就是而且是又能够美美的、啊、
6: 对，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东西是你知道，就是对于妈妈来说啊，就是这些东西是他们看别人穿觉得特别好，他不敢尝试的，
5: 嗯，
6: 他会觉得哎呀这个我身材不好，或者是你看什么汉服什么都是年轻人穿的怎么怎么样，不尽然哦，就是你要给妈妈买了之后他一样会非常高兴，而且你自己陪他一块穿，
5: 哎，而且还真我觉得这些传统服饰还真不是越年轻穿越好看，
6: 尤其是明智的，
5: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妈妈们穿、
6: 嗯、
5: 我觉得会更有韵味，就更能体现出她的这个底蕴，
6: 是的，
5: 文化底蕴，
6: 是的、
5: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说一定是年轻人的专属，
6: 对、
5: 啊、
6: 嗯，还有一个推荐呢，就是在母亲节这天带着妈妈去拍写真，
5: 嗯，
6: 拍照片，
5: 哎，还真是
6: 嗯、
5: 就这个我还真是深有体会，
6: 嗯，
5: 就我是在我妈生日前后我带她去拍了一套写真啊，就是因为这也是可能她为数不多的拍照、
6: 嗯嗯嗯、
5: 这种拍这种艺术照片的这种机会，然后真的你会感觉她特别开心，
6: 是啊，
5: 然后看到自己精修的过的照片，然后觉得哦自己又年轻了，真的是一个还很不一样的礼物。
6: 对，就是我跟你说你一定要送到他心坎里面是什么呢、
5: 嗯、
6: 你知道我是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是想送我爸我妈，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叫做复古照相馆， 它是模仿你们以前的那种状态，
5: 种
6: 然后呢给你拍写真，但它的这个这整个的摄影手法还有它修片手法还是现代的。我就想送我妈一张这样的照片，就让她自己去拍，就是还是穿她年轻一样那样的婚纱的衣服或者是写真服，但是呢就是用现在的技术给它拍出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会比较喜欢的。
5: 嗯，真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方式啊，
6: 嗯，
5: 来让自己的母亲开心。
6: 对，我觉得在我们的妈妈还能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多给她一些陪伴，
5: 嗯，
6: 然后多让她开心一下。一来呢，我觉得是妈妈值得我们这么付出；二来也是为了自己。你看，今天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在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当中去怀念自己的妈妈。人家说“子欲养而亲不在”嘛，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多珍惜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给他们更多的爱，让他们更加的温暖。
5: 没错，
6: 那今天就这样了，
5: 我
6: 们明天再见吧。
5: 明天再见，
6: 拜
5: 拜。
7: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依依。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大家在小学课本里面就已经学到了。小学课本里面人人都会的一句话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是你也许还听过后半句，阳朔山水甲桂林。
9: 桂林山水
8: 甲天
9: 下，
8: 阳朔山水甲桂林。
9: 有吧，有的有的有的。
8: 刚才说话这一位，其实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因为他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自己阳朔的旅行方法了。欢迎一下户外的小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户外博主小雨苏薇啊。
8: 刚才我问你说后半句阳朔山水甲桂林到底有没有，其实我从你的就是眼神当中看出了你也许并不知道，但是因为你今天要代言阳朔，所以你必须要承认。但确实不是我瞎编的，是我好多年前就听说过这个后半句，意思大概就是桂林山水不用说了，全世界人都知道很火，但是去到桂林可能除了人民币背面那个画面以外，更多人还不太知道的是阳朔的很多的玩法是代表桂林山水的精华之处的。
9: 对对对，因为刚才你问我的时候，我是在想桂林和阳朔到底哪个是更大，
8: 上级，
9: 对对
8: 对，
9: 所以我惊讶了一下。
8: 对，阳朔是桂林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其实也可以叫它阳朔县，是属于桂林市来管辖的。那桂林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呢，是一个地级市，从桂林市区出发大概1.5小时的车程就可以抵达阳朔。所以我们刚才那句话呢，前面半句不用多解释了，而后半句的意思其实就是阳朔是桂林旅游最精华的部分之一。而在阳朔县呢，以喀斯特山水闻名世界，所以为什么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户外博主小雨，因为在这儿真的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
9: 对，阳朔是桂林下边的一个
8: 县级
9: 市，县级
8: 市
9: 其实不只是春季，它冬天的时候也是很适合去那边过冬的。
8: 你说冬季的时候去过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你有体验过吗？
9: 我想想啊，冬季我还真没去过，但是我有周围有很多喜欢热爱攀岩的人，他们冬天都会到阳朔那边，就是在那边攀岩，然后基本上都是短袖短裤这个样子，就是还是比较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
8: 那你今天其实跟我们说到的是之前有

0: 去过好几次的春季时候的体验，对吧？
1: 哦，
0: 春季和夏季。
1: 对的，对的，对的。春季和夏季它能玩的就会比冬天更多，然后体验感会更好，所以就是我都会选择春季和夏季。
0: 门槛是不是其实也没有那么高？
1: 对，其实都说阳朔是世界的户外天堂，然后都是有好多户外的大神去，但其实阳朔新手小白也是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它不只是只属于大神的一个地方。
0: 嗯，夏天会有很晒的时候吗？
1: 夏天会有，但是夏天最大的问题其实不
0: 是
1: 晒，是对，是湿热，而且是不定期的会有暴雨，就是这种比较会有那个涨水的情况，然后会影响你行程的一些，比如想去溯溪的一些体验
0: 啊。夏季的时候水会更丰沛一些，
1: 对的对的，
0: 可能会影响你的亲水体验。
1: 哦，是的，因为有些水量比较大的话，你涉水的一些活动就会禁止。
0: 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去到桂林的那一次，就是你说的夏天，在下大雨，那个雨大到你的车开在路上，你的雨刮器根本停不下来。
1: 对，那
0: 即使停不下来，它也依然像一个布帘子一样挡在你的眼前，所以什么你都看不到。
1: 是的，是的，这个我也体验过，而且我还体验过涨水涨到，所有的水上运动全部都不让
0: 全停止，
1: 对，全都停止了，然后只能在酒店待着。
0: 嗯，那你觉得像这个季节相对在一年当中属于比较黄金的时期去到阳朔的话，你会推荐大家主要做哪些事情？
1: 其实在阳朔就是你好山好水，最后就看几眼就好无聊。那在来了阳朔其实不是看风景是一方面，那我们可以抛开常规的线路，然后去找一些比较小众更有趣，然后让自己活动开的一些体验。就我先说一个比较适合小白，然后比较适合懒人的。
0: 哦，懒人也可以找的户外。
1: 对、
0: 嗯、
1: 懒人可以，而且出片的
0: 啊、哦、可以
1: 一个行程就是去喝咖啡。
0: 啊、
1: 这个咖啡你知道要怎么喝吗？
0: 咖啡，说到国内的咖啡体验可能更多会集中在云南。
1: 嗯，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在阳朔要专程去喝咖啡、嗯、但是我相信在这样你说的好山好水的地方，咖啡店一定不会少。
1: 对，但是其实主要的目的不是最终喝到这杯咖啡
0: 啊，是喝咖啡的过程。
1: 对，
0: 嗯，
1: 你想喝到这杯咖啡其实不是很容易。
0: 哦，为什么呀？
1: 因为你需要动一下。
0: 哦，就是那种要延迟满足的咖啡，对吗？
1: 对，它也不是让你自己研磨豆子，也不是让你去采摘豆子。其实咖啡，其实它就是普通的咖啡。你去喝咖啡的路上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0: 嗯、
1: 它是因为阳朔，它是非常多的山洞，有洞穴。
0: 嗯，
1: 然后我们基本上去喝咖啡就会有先去做一个探洞的冒险，走过这个绵长的探洞的路程之后才能喝到这杯咖啡。
0: 那这杯咖啡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让我要穿山越岭，然后穿梭爬洞探险，最后才喝上一杯咖啡呢？你觉得它的就是吸引点到底在哪儿？
1: 因为探洞真的很好玩
0: 啊。
1: 因为
0: 来说一说，
1: 首先你就是去了之后要先戴好头盔，是真的探洞，不是就走一个隧道的。
0: 因为探洞头上就是那头盔上会有一个探照灯那种。
1: 对对对，而且都是需要带灯，带那个头灯的。因为虽说这些已经开发好的探洞咖啡，它在这些洞穴里有一些灯的装置，但是它还是光线不够，所以是需要头灯的。
0: 嗯，
1: 然后它这边的洞都是天然形成的，没有任何就是特别多的人工痕迹，都是什么钟乳石的洞。
0: 嗯，
1: 走过包括很多的洞穴，它的一些缝隙你要钻过去，就是要是太胖了可能你就得过不去了，
0: 就会卡住。
1: 对，会卡住，会要几下才能过去。然后最后你到达终点的时候才到达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咖啡店。
0: 哎，那你说这个咖啡店的工作人员，就所谓主理人，他们每天上班的路也是这样要穿洞过去的吗？你有问过这个问题吗？
1: 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0: 你可以呀、啊、不可以呀、
1: 啊？啊，其实工作人员有另外一条 更方便的路、
0: 哦、他们有工作人员员工专用通道，
1: 对的对的，就不需要走这个洞穴、这个洞穴其实是在这个喝咖啡的这一趴环节里是一个最重要的。

0: 体验环节，
1: 嗯，
0: 就你要绕这个山洞，去才能喝到这个咖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夏天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六月十二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六月十四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9880元醉游八天，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锡箔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如果不想飞太远，5月21号、25号2999元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烛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巴适得很。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4: 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5: 我的
0: 心不行，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14号路从温增路到茶兴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那你刚才说这个探洞的过程，最后是为了得到那一杯咖啡的这个整个环节，其实还是很有挑战性的。但你觉得这个过程，探洞的过程，它有危险性，或者是它有专业的门槛吗？需要人领队你才可以去完成，还是说你作为一个 walk in， 我是一个普通游客，我路过那儿，指示牌上告诉你说，哎，穿过这个洞后面有咖啡啊，我就想去喝那杯咖啡，我自己就进去了。
17: 其实这些洞穴，他们选择的这些做咖啡店的这些洞穴呢，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步行穿，只要是舒服的，别穿高跟鞋，就是舒服的鞋子都可以过去。而且他们这些洞穴都是做了一些人工的装修，就是人工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之前天然的，它是一个大斜坡，他们会修出来一些台阶，然后也会在整个这条线路上埋上那个地灯，是不会让你完全看不见，再加上你的头灯，这个洞穴里其实是光线还是比较好的，老人可能会难一些，就是正常的四肢健全的人，小朋友都是可以走的这些线路。
16: 这是去喝咖啡的路上，在你的讲述过程当中，我也体会到可能在阳朔像类似这样需要先探洞才能喝咖啡的咖啡店不止一家，对吗？
17: 对，不止一家，它还有好多。其实洞穴咖啡是一种，还有悬案咖啡，这个就是可能恐高的人就去不了了。对，这个也是需要戴头盔才能喝上咖啡的。
16: 你刚说出片我已经开始怀疑了，但是你说的对，就是爬完这个洞穴之后，等你到了

0: 比如说天台呀，或者咖啡的露台上啊，你就把头套拆下来就完事儿了。
1: 啊，对，
0: 还是你可以，就是还是说你全程必须要求把这个安全帽都戴着。
1: 如果说你是那个洞穴咖啡的话，你出来它就是一个露台，就是真正的一个咱们想象的一个风景还挺好的，一个在洞口外的一个露台咖啡，所以就不需要再带那些难看的
0: 保护装置，
1: 对，保护装置了。但是在洞穴里都还是要带的，因为就是那些崎岖的洞穴，你稍微一抬头可能就该磕脑袋了。
0: 嗯嗯，哎，那你刚刚说到这些去喝咖啡的路上的洞穴，它其实是不需要有专人来给你规划线路和引导你，就是类似于户外探险的领队这个角色是没有的。
1: 对，
0: 那你刚刚说到这些头盔，它就是日常摆设在洞穴的门口，大家谁去就可以自取，带完以后在出口的地方还吗？
1: 啊，不不不，它其实也像是一个户外机构。你去的时候是需要在那边的一个前台去
0: 先做登记，
1: 先做登记，然后包括买保险，然后买你这个咖啡付款，就相当于其实是买一个门票，然后门票里包含了一杯咖啡。就是这大概是这样子
0: 哦，在你进洞之前，这个咖啡的订单已经下好了。
1: 对的，对的。
0: 其实你别说，户外这件事情的魅力就在于，你在动身之前，你会觉得哎呀有门槛，哎呀好累，哎呀好折腾。但是当你穿上装备，我觉得很多巴胺的色彩，
1: 对
0: 啊，配上黄色的头盔、安全帽，还有一个探照灯，就像是咱们打的一些小游戏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就特别有意思。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担心的安全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虽说这个是亲户外的一个行程，但其实你在洞口就有一很大的牌子告诉你，洞内 WiFi 是多少。
0: 哦，它完全拿捏住了当代人当下的需求，就是我来这儿既然体验了这个环节，那我就是到了目的地以后我是立刻要分享的。
1: 是的是的，而且还有就是打破了很多人就顾虑说在野外信号不好的这个顾虑，但其实你虽说是在野外，信号也都是有的。
0: 就是我虽然想要去亲近大自然，但是我并不想失联。
1: 对对对，
0: 这是小雨在阳朔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也适合懒人，你只要稍稍慢一下腿
1: 就相当于遛弯了
0: 啊，遛一下弯探一下洞，你就可以喝到咖啡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逻辑来吧。阳朔既然户外的资源非常丰富，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了，它其实现在 title 已经非常的厉害了，它在攀岩界算是世界的顶端吧。
1: 对的对的，
0: 世界天花板。
1: 是，
0: 攀岩也确实是阳朔的王牌项目，但是如果你没有攀岩经历的话，就不建议你直接上这个最高难度的事情。在阳朔其实有很多类似于刚才洞穴探洞喝咖啡这种很轻户外的体验。
1: 对对对，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阳朔就是能攀岩的地方是有多随意。就是其中一次我去阳朔的时候，就是下午没事儿干，然后天儿也挺好的，就说要不然去攀岩吧，然后说行，刚上车就是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在一个路边就像街心公园的地方停了，说去爬吧。过了一条马路，然后看见就是因为阳朔在待久了，就是都是山，你就分辨不出来哪能爬哪不能爬了。然后
0: 山和山长得也很像。
1: 对，然后过了马路说那有个山，然后因为中下午那会儿挺晒的，然后没什么人爬，等于说那个山上没有人，所以我们就完全没看出来那是个攀岩的地儿。
0: 就随处一片山体可能
1: 随便
0: 就能攀。
1: 对对对，你但是那个是一个正规的就是攀岩的线路和基地，然后人家也都是有安好的岩点的，这就是一个初级的一个大家游客也可以去，小朋友都可以体验的一个项目。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其实你拍出来的照片真不比大神们拍出来的差。
0: 哎，你刚刚说到在阳朔它这个攀岩的体系非常之成熟，线路也很多，包括有很多的机构会在可以攀岩的线路上面放好岩点，保证大家的安全。我这边的数据是说这个这儿因为喀斯特岩壁独一无二，又贴合人体力学，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就被国际攀岩联合会认证为亚洲最完整的自然岩壁训练基地。目前整个阳朔县城有70多个独立岩场，1200多条攀岩线路。
1: 对对对，
0: 所以下到小白上到大神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线路。那么问题来了。

0: 咱俩都滑雪哈，滑雪现在其实国际通用的那种颜色来划分难度线路，是大家都认知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事情了。那在阳朔的攀岩线路上面，有没有类似这样，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什么样级别的线路这个事儿？
1: 这个倒是没有，因为这个比滑雪的雪道那种规划出来的更。应该更天然一些，然后一般都是就你可以在你报行程或者是去找这种攀岩机构的时候告知你是爬过几次或者你自己大概什么水平，然后他们的教练就会给你对应推荐一些线路，像包括像同一个攀岩基地同一个山那个外面
0: 山体
1: 。它都有不同的线路，
0: 明白，
1: 你走中间和走旁边的线路都是不一样的，
0: 难度是不一样的，
1: 对，你走错了一个石头的岩点可能就
0: 拐到了高级道，
1: 对就是，所以这跟滑雪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0: 不太一样。所以听你的意思，还是大家如果想要去阳朔体验一下攀岩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评判和评估的这个工作做在前头，
1: 对，
0: 就是把这件事情交给专业的当地的户外机构。
1: 对的，最好是如果是新手的话，是找专业的攀岩的机构去做。
0: 我们今天说一些轻户外的啊，普通人小白都能够非常轻松的就体验到的，就是刚才说到一个探洞喝咖啡，咱们再往上稍微升一个级别，你觉得在阳朔普通人可以体验什么样的户外活动？
1: 其实民宿就是在阳朔，我真的推荐大家去住民宿。
0: 阳朔的民宿非常出名，就是你去阳朔之前你可以抛弃说我要住什么星级酒店这种想法了。
1: 对，
0: 如果你想住星级酒店，你就可以换一个目的地，
1: 对
0: 不选阳朔
1: 去海边吧。就是在为什么我说去阳朔住民宿，因为你住了民宿，你选对一个好的民宿之后，你就会发现阳朔的所有的吃喝玩乐他都帮你包办了
0: 啊。阳朔的民宿它有那种人均 Club Med 的体验
1: 啊。对，因为现在是因为阳朔它是户外天堂嘛，所以很多喜欢户外的人他也在那边去做一些这种民宿，然后会带着大家去玩。其中一次就是去住了一个民宿，然后整个七天就一天没闲着
0: 哦，
1: 就天天给我安排徒步那个攀岩探洞溯溪，然后天天跟拉练似的
0: 啊，
1: 但是也都特别开心。因为其实你听着觉得特别累，但其实就是早上出发之后，然后大概下午两三点也就回来了，然后在民宿晒太阳发发呆就很舒服。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个歌呢是2018年的时候李宗盛作曲，李宗盛的徒弟李建清他来编曲完成制作的一首歌，专辑名叫做《我们在中场相遇》。这个专辑其实对于莫文蔚来说还蛮重要的，2018年是他出道25年，于是这个专辑就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他邀请了超过20多位音乐创作人来参与制作专辑，包括了李荣浩呀，还有刚说到的李建清、李宗盛他们。专辑没有让大家失望，他入围了全球华人歌曲榜的最佳专辑奖。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学友《心如刀割》。

去交会让你开心的朋友，去爱不会让你流眼泪的人，去自己想去的方向，去完成不论大小的梦想。生活本应该是美好而又温柔的，你也一样，记得去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一定不要努力去扮演一个可以完美却不属于自己灵魂的人。下一首歌，接下来听梁静茹《不想睡》。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琴声重着。
1: 爸妈都有一个通病，只要你说了哪样菜好吃，他们就会频繁的给你做那一道菜，直到你吃腻，直到你埋怨为止。其实他们这一辈子就是在拼命的把你觉得好的都给你，有时候会爱你爱的不知所措而已。我记得小时候我特别爱吃一道菜，腰果虾仁，于是从我说爱吃开始，每年生日也好，聚会也好，出去吃饭也好，我妈都会点那道菜，或者是说去做那道菜。直到现在都几十年过来了，我妈昨天在超市的时候还在问我说，要不要买腰果给你做虾仁腰果。我说要啊，我当然要吃，我妈给我做的这道菜是人间美味，无人能及。听到这句话之后她就特别开心。有时候我发现爸妈开心的点真的就非常的简单，可能就是发现他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些被需要的空间，他们就非常满足了。别忘了给爸妈买一些用心的礼物吧。下一首歌来听林忆莲《灰色》。

其实下一首歌是来自动力火车的《镇守爱情》。怎么讲关于爱情这个词呢？我想很多的30岁以上的人也许对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激情和期待了吧，会觉得和爱人在一起的感觉更多于是亲情。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喜欢上谁了，如果你真的感觉很爱了，那就大胆的去追求吧，不要让对方等太久。感觉这个东西呢，就是无论有多少热情，有时候耗着耗着就会淡了，所以要趁着我们最最最热爱和喜欢某件事情或某个人的时候，第一时间去争取到它。爱要及时才可以镇守住爱情，不是吗？来听动力火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光良的第一次，可能因为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以至于我现在看到他的海报都会自行脑补到 MTV 当中那个傻傻呆呆的光良形象。很多人觉得录影带当中光良很会像自己认识的周边的谁谁谁的性格。对啊，这种内敛害羞型的男生我们身边不是有很多吗？尤其是那些比较年少无知的青涩年代，那就更常见了。我是向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 Aline 的未完的眷恋。你在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呢，要听到的是梁咏琪。梁咏琪的歌呢，就是什么时候听都觉得是很适合听的那种体系。开心时听她的歌会嘴角上扬，烦躁的时候可以降压，伤心难过的时候呢，她的歌可以拥抱你。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平时爱喝某种拿铁，在不同心情时喝，都会给予你一些好的感觉，不是吗？

静的声音呢是那种天然的干净透亮的感觉，像是音乐精灵一样，所以听她的歌会有一种天真无邪的浪漫在里面。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

回忆到菲尔的时代，那应该是华语乐坛最旺盛的时期吧。零零年代初期开始，他们三个人算是组合，也可以当作是乐队。主唱呢不参与乐器，而所有的乐器部分由两个人完成，一个是键盘手陈建宁，一个是吉他手阿庆。后来有人说菲尔乐团可以火，还真的是因为两个男队有强大的制作和编曲能力，一个五人乐队才可以完成的作品，他们两个人轻松搞定。在零零年代这样的形式还是蛮新奇的，所以也注定了菲尔必火。来听下一首歌，周传雄《男人海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皮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皮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皮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皮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皮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皮克球挥拍乐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零点八六秒，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

0: 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酵，苏炳添起跑，
0: 9.83秒，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6，欢迎大家来收听城市的声音，声音让城市更美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来围绕一位妈妈的咨询啊进行拆解。那这位妈妈的提问呢，我相信很多的高三家长啊都是有共鸣的。今天的节目主题呢，就是围绕一位妈妈的咨询开始啊。这位妈妈呢，她留言给我说，我家女儿读高三，马上就要毕业了，学校呢准备办18岁的成人仪式，邀请父母啊陪女儿出席。我听说呢，成人礼的时候啊，孩子都要穿礼服去，那我该怎么给孩子选礼服呢？一定要穿礼服吗？要不要准备一些纪念性的礼物啊给孩子呢？如果还要父母陪孩子走秀一圈啊，我这个内向的人会感觉有点不好意思。那如何为孩子准备成人礼的事情啊，你有什么建议吗？生长向着前方，带着希望，破土狂欢之后逆风盛放。这位妈妈的提问呢是特别真实的，她既希望女儿在成人礼上啊能够美美的留下一个人生美好的回忆，但是又担心呢礼服太贵了，穿一次啊又浪费，她想准备一份有意义的礼物，又怕选不好啊。那最让她犯怵的呢，就是啊那个走秀的环节，内向的妈妈要在众目睽睽之下陪孩子走红毯啊，想一想就觉得很尴尬。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通过啊，从心理学啊，以及啊，从家庭教育这个角度呢，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件事情。从礼服怎么选，到礼物怎么挑，从不敢走秀啊该怎么办，到这场仪式啊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一个一个的来拆解。那么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在直播间进行留言。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直播的。第一种方式呢是在广播端，您可以在收音机里头啊搜索一下100.8兆赫。第二个方式呢是在知东管 APP 上面啊，手机里头下载一个知东管，然后呢首页啊最下边的中间广播电视四个字啊，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啊，您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啊，然后呢就可以在视频号里头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而且还可以留言。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啊，想要向我咨询，那么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那么也可以呢跟我申请啊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好吧。那总之呢，欢迎各位的到来。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智欣姐姐叶纯。今天我们的节目啊，是来回复一位妈妈的咨询。这位妈妈呢，他们家的女儿读高三啊，准备要参加学校的18岁成人礼了。这个时候呢，妈妈就很担心啊，我要怎么给孩子准备礼服呢？我要给孩子准备一份什么样的纪念性的礼物呢？如果还需要妈妈挽着女儿啊去走红毯的话呢，哎呀，我比较内向啊，感觉比较尴尬啊，那我又该怎么去面对呢？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会啊以这个妈妈的提问开始啊，来进行详细的拆解，来帮助大家啊来解决参加孩子成人礼这么一个问题。

好，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是欢迎大家啊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发表评论。你也可以呢，把您的一些想要咨询的话题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发送给我。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的主题呢是围绕一位妈妈的提问啊，给大家拆解一下，如果您要参加孩子的成人礼，你要做哪些准备呢？比方说啊，如何帮孩子挑选合适的衣服，怎么样给孩子准备一份有纪念意义的礼物，还有呢，如果啊学校要求你跟孩子去走红毯，或者是要上台的话呢，哎，作为家长啊，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啊，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一一来为大家拆解。那希望各位呢，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呢，对于怎么样去参加孩子成人礼啊，哎，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啊，能够帮您哎解决目前比较困惑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在回答具体问题之前呢，咱们先来说说看呢，成人礼啊为什么比较重要，对孩子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呢？成人礼呢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仪式啊，只是古代不是这么说的。在古代呢，男子20岁的时候就行冠礼啊，这个冠就是戴的帽子啊，这个意思哈、啊。女子呢15岁啊就行髻礼啊，这个髻呢是啊头发簪子啊，15岁成年了就把头发呢给挽起来啊，插一个这个簪子，那标志着一个孩子啊正式进入成年人的行列，从此呢享有成年人的权利，也要承担成年人的责任。很多中学呢其实啊都为高三的学子啊举办过成人礼啊，有一些学校呢办得还很有创意啊，比方说有一个学校呢他的这个成人礼的名字啊就叫做冠基明志志成家国青春责任感恩梦想啊，这是成人礼的主题。然后呢1000多名学子啊在父母的陪伴之下跨过成人门。肃北县中学呢则为学生啊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民法典啊，象征着啊这个孩子呢在法律意义上呢已经成年了。为什么我说成人礼是很重要的呢？因为成人礼呢相当于是孩子一个心理断奶的仪式啊。那如果呢到了18岁了啊，举办了成人礼了，我们就告诉孩子，18岁之前呢孩子是一个未成年人，是被保护被照顾被安排的，而跨过成人门的那一刻，他们就被告知，从今天起你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啊。这种被郑重告知的感觉对孩子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普通的活动，而是孩子从少年走向成年的一块界碑。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会围绕一位家长的咨询啊，来聊一聊成人礼这个话题。这位妈妈告诉我说呢，她是啊准备要参加女儿的18岁的成人礼啊，她在思考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去给孩子做准备呢？怎么帮孩子挑衣服？要不要准备一份有纪念性的礼物呢？还有啊，就是如果啊到时候要挽着女儿走过红毯，作为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啊，真的是觉得有点紧张哎。还有我要不要请假去参加女儿的成人礼呢？我觉得成人礼呢，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日子啊，所以呢，爸爸妈妈呢要尽可能的参加，你的出席呀就代表了一切。因为呢，在成人礼之前呢，孩子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啊，他是被照顾、被保护的，但是呢，经过这个成人礼之后呢，他被告知说呢，你要对自己负责你有权利也有责任啊，你呢成为一个成年人了，所以呢你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了。这种被郑重告知的感觉呢，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那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留言哈。这位妈妈呢就留言说，我女儿读高三，学校啊也准备要办成人礼，我之前呢就觉得说啊走个形式嘛，但是呢刚刚啊听了叶纯老师的解释呢，哎，我觉得成人礼呢确实挺重要的，我决定啊请假去参加。嗯，我觉得这个妈妈的决定啊是对的啊，仪式感呢是生活当中很容易被忽视的精神营养啊。还有呢，这个应该是一个孩子爸爸啊，他说呢，我的儿子呢去年办成人礼，但是我没有去，我现在呢感觉还是挺后悔的，当时觉得工作忙嘛走不开啊，现在想一想呢，其实有什么事儿比孩子的18岁更重要呢？挪一挪不就是了吗？是的，我觉得呢这位爸爸的遗憾呢其实不要有家长啊在重蹈覆辙，还是要尽可能去参加这个对孩子来说很重要的仪式啊。说到这里呢，如果说您有类似的故事或者是有相似的烦恼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留言。还有呢，您如果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啊，想要与我交流，那么也欢迎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

0: 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参加孩子的成人礼啊，作为爸爸妈妈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好，讲到这里呢，如果说您曾经参加过孩子的成人礼，有经验可以分享啊，欢迎大家留言。如果说您也像这位题主一样啊，准备参加孩子成人礼了，有些忐忑，有些困惑啊，也欢迎大家呢把你的感想啊发到我们的评论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个话题啊，就是孩子参加成人礼要不要穿礼服呢？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一定要穿的啊，但是呢不用过度。说到穿礼服这件事情呢，其实学校啊一般都不会硬性要求你的孩子一定要穿礼服啊，但是呢据一位参加过成人礼的家长分享说，大多数的孩子呢都会选择啊，比如说男生呢会选择西装领结啊，女生呢可能会选择裙子啊、小礼服啊什么的。如果说只有你家孩子是穿着校服去的，那他会感觉很失落的。确实如此啊，我觉得正好呢趁这个机会跟孩子共同的学习一下什么叫做礼服，什么叫正装，对吧？那么像成人礼这样一个环节呢，不需要穿得非常的老气哈，不需要去穿什么拖地的长礼服，但是呢给孩子呢选一件适合他的年龄的、适合他的气质的正装，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比如说呢像女生啊，在这个春夏的时节穿浅色还有呢就是年轻人也应该是穿浅色更加适合啊，给他选一件浅色的比较精致的连衣裙或者是小礼服，配一双低跟鞋啊，应该是非常好的选择。还有呢就是生日礼当天啊，我觉得建议呢妈妈跟女儿呢还是要去做一下妆发，因为呢仅仅有衣服啊有礼服，但是如果说呢头发没有梳好啊，发型没有整理好，没有化淡妆的话呢，效果呢还是会差一点哈。不要浓妆艳抹，但是一定要收拾一下整整齐齐的啊，才能衬出你的孩子那种青春的气息呀。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完了必须要穿比较正式的衣服啊，不要让孩子呢穿个

校服就去参加成人礼啊。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说看呢，就是怎么样去选礼服。选礼服呢，也是有一些原则的哈。比方说呢，第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参考孩子的意见，来尊重他的审美啊。你不需要来替他做决定，但是可以帮他做选择题。比如说呢，在网上啊找几款不同风格的小礼服的图片，问他你是喜欢这种长一点的啊，还是喜欢这种短一点的呢？你喜欢素一点的还是喜欢啊稍微花一点的呢？让他来参与决策的过程啊，他会更加珍惜这套衣服啊。再说呢，他都成人了，这个时候呢，在为自己的成人礼做准备的时候呢，你给他足够的选择的机会哈，那这才是真正的成人礼嘛。好，那么第二个就是要看季节和天气啊，舒适比华丽更加的重要。因为成人礼呢，通常都是在春秋季的，如果天气呢还比较凉，可以选择长袖的啊、中袖的连衣裙，外面呢去搭一件小外套啊、披肩啊什么的。如果天气热啊，选轻盈的雪纺或者是纱裙。不少的家长提议说呢，女生可以穿啊这个浅色的洋装加低跟的皮鞋哈、啊，那这样的话呢，既优雅又不会太累。好，原则第三呢，就是要控制预算啊，没有必要去专门的定制一件礼服啊，因为这套礼服呢，有可能会只穿这一次，对吧？好，那么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呢，选一套质量比较好的，款式大方的。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呢，完全可以啊租借或者是买一件性价比比较高的成衣。那么就是说如果呢只穿一次的衣服呢哈、啊、我一般呢都是买成衣的哈、啊、没有必要花大价钱去定制。同样的道理呢，女生的礼服啊也可以去商场试穿或者是网购平价的款式啊。特别的提醒呢，就是要提前试穿，留足修改的时间哦。提前至少一到两周准备好礼服，让孩子试穿，确认的尺寸是合适的，走路呢是方便的，坐下也是不紧绷的啊。万一呢需要改腰身、缝肩带呢，还有时间来处理，对不对？好，那么听到这里呢，如果说你也是觉得啊，正在关注成人礼这个话题啊。感觉呢还是有很多的想法啊，想要来分享的，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留言，或者呢您听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还挺好啊，也可以呢在评论区留一下表情包，用表情的方式来告诉我说呢，此刻啊你正在听节目呢。如果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想要和更多人交流，或者呢想要向我咨询，也欢迎各位啊加群啊，各位呢可以加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好，期待各位的到来。

说到礼服呢，我觉得大家还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中式的礼服哈。因为平常呢，一说到礼服，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西式的礼服，比如说男生的西装啊、燕尾服啊，女生的这种这个连衣裙呐、小礼服啊、长礼服啊等等啊。但是实际上呢，礼服啊，除了西式的之外呢，还有中式的。比如说呢，像女生如果穿个汉服去参加成人礼哈，我觉得也是挺合适的。男生呢不一定要穿西装啊，他如果穿这种青年装啊，也就是中山装的一个变体啊，我觉得也是。

非常的合适的啊。所以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其实也不用啊完全局限于西式的礼服。还有呢，就是啊，我们在参考的时候呢，不一定要说要去参考明星走红毯那种规格哈、啊。咱们的孩子呢很年轻啊，他们可能不太适合穿非常成熟的款式啊，那种过于暴露的款式呢啊，小孩穿也不是很适啊，很合适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呢，不妨我们就是走一个青春版的路线啊，我们给孩子选择正装，选择礼服，但是一定要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和气质特点啊，选那种青春洋溢的款式，更轻盈更年轻的款式，也不需要奢侈啊，不需要去定制。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讨论的是关于成人礼这个话题，爸爸妈妈怎么样来协助自己的孩子啊，选择成人礼的礼服呢？还有啊，要不要给孩子准备一份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啊？如果啊，爸妈陪着孩子去参加的话呢，你比较紧张，比较局促哈，怎么样去做好心理建设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会来帮大家一一的进行拆解。

0: 的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拉

0: 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的节目给大家来一起拆解的，就是作为爸爸妈妈，如果要参加孩子的18岁成人礼，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做准备，以及自己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呢？比如说啊，怎么样帮孩子去选礼服啊，怎么样去给孩子准备一份有纪念意义的礼物，以及呢自己啊怎么样去做好相应的一些请假呀练习呀等等哈，来陪孩子一起来走一次红毯呢？
1: 爱情开始滋长。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关于礼物这件话题哈。我们来说礼物这件事情。18岁成人礼啊，我觉得还是要给孩子准备一份有纪念意义的礼物。那么哪个礼物能够有纪念的意义呢？给大家两个方向的参考哈。第一个呢是准备一份时光礼物。也就是说呢，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份成长的纪念册。孩子啊，从一个小娃娃长到现在的青葱少年，过程当中啊，一定有很多的照片，对不对啊？我们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份成长的纪念册，相信呢，孩子在看到之后呢，应该会很感触啊。哎呦，当时刚刚生下来那么丑的一个小宝宝啊，现在呢已经长成这么大个儿了啊，挺拔的啊，自信的、阳光的一个少年了。然后呢，第二份礼物呢，第二个方向啊，叫做未来礼物，就是你也可以准备一份礼物呢，是孩子可以一直带着他走的一份随身的礼物啊。什么叫做陪他远行的未来礼物呢？啊，比如说呢，你给他准备一支钢笔，给他准备一块手表，啊，给他准备一个包包。给他准备一条手链啊，总之呢，这件东西呢，它不一定是很贵重的，但它应该是比较精巧的，能够让孩子啊一直都带在身边。好，那么这个礼物呢，一定是应该是有纪念意义的啊，有个说头的。你可以跟他说啊，这块手表呢将会伴你走进考场啊，陪你走进大学，陪你走向更远的地方啊。那么当你跟孩子这样说的时候呢，这份礼物啊，它就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啊，陪他走向未来的礼物了。好了，刚才呢跟大家啊分享了我们在选择18岁成人礼的礼物的时候呢，应该有纪念的价值，从两个方向去选择。第一个呢，选择一份时光礼物，比如说一份成长纪念册，记录了孩子从一个小娃娃变成一个少年的成长的历程。那这样的一个纪念册呢，以后还能够不时的来翻看。第二个方向呢，可以选择一

一份未来的礼物哈，陪孩子走向未来，比如说一块手表、一条手链、一支钢笔啊，或者是一个小包包。那么孩子呢，以后呢走向更远的地方，都可以带着这些随身的物品哈，这就是一份亲情的鼓励和陪伴呐。

好了，另外呢，可能您说咱们写封信可不可以呢？写封信也是很好的，一封家书也是很动人的。比如说呢，有一位校长哈、就曾经讲过自己的经历，他给高三的儿子写了一封信啊，没有说教哈、只是记录了三个温暖的瞬间啊。孩子呢，五岁的时候哈、在公园扶起摔倒的小朋友。初二的时候呢，为了科技竞赛而熬夜。还有呢，也回忆起啊，自己啊，孩子出生的时候呢，他初为人父的惶恐。儿子看完之后呢，眼眶红了，抱了抱他说，爸爸，我本来以为你只关心我的成绩呢。那晚哈、父子聊了很久。所以呢，一封家书啊，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成人礼的礼物啊。那么家书的核心呢，不是你写多少大道理，而是让孩子感受到我是被真正的爱过的。

好了，说到这里呢，哎，您关于成人礼的礼物啊，还有一些什么好的主意呢？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啊，告诉我呢，哎，你有些什么样的好的设想啊？可以呢，在准备孩子成人礼的礼物的时候呢，啊，派上用场的，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

颗充满一好，咱们继续来往下说啊。我们说到了我们准备成人礼的礼物的时候呢，并不需要贵重，但是需要用心。我们可以有三个方向选择啊。第一个呢，选择准备一份时光礼物，给孩子做一本成长的纪念册。第二个方向呢，是准备一份未来礼物，能够陪他远行的随身物品啊，比方说一条手链啊，一块手表啊，或者说是一支钢笔啊，或者说是一个小包包啊等等哈，能够陪伴孩子哈走向未来的生活的。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聊一聊哈，如果这个成人礼还有走秀的环节哈，需要爸爸或者是妈妈啊陪着孩子走一圈的哈，有一个这样的环节啊，那怎么办呢？啊，这个可能是啊今天提问的这个家长最犯怵的一件事情啊。如果呢还要父母亲陪着孩子走秀一圈，我这个内向的人会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其实呢，各位不用担心啊，因为妈妈你不是一个人啊。那我见过呢太多的家长啊，在孩子成人礼之前呢，焦虑的睡不着觉啊，怕自己走不好，怕穿得不得体，怕被别的家长比下去。但是呢，请你相信啊，当音乐响起，你挽着女儿的手啊，走上红毯的时候呢，没有人会评判你走得好不好，因为所有人的目光呢，其实啊，都在啊自己的孩子身上啊，你只需要站在他的身边，就是最好的陪伴了。好，那么有些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哈，给这位有点紧张的妈妈呢？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首先呢，我们可以呢提前哈做一些简单的排练。如果啊学校有彩排的话呢，我们尽量啊去参加一下，因为你呢提前熟悉场地、流程和音乐，你会安心很多啊。如果呢没有什么集体彩排呢，那可以在家里啊播放一首你喜欢的慢歌，和女儿手挽手的在家里走几圈，找到你们舒服的步调和节奏，到了现场呢就没有那么紧张了。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把焦点啊放在孩子的身上。走秀的时候呢，你的任务并不是表现自己，而是呢陪他走完。你可以看着他的侧脸，小声地说一句：“哇，宝贝，你今天真美。”或者呢，只是微笑着哈、啊、握紧他的手，不需要刻意看镜头，不需要担心姿势。这一刻呢，你们是彼此的焦点。好，第三个建议啊，就是告诉自己，我是来见证的，不是来表演的。你可能会担心啊，别的家长穿得比我好，我走路的姿势不好看。但是呢，这些呢，其实都不是重点。成人礼的主角啊，是孩子，不是家长。你是来见证他的18岁，不是来参加家长选美比赛的啊。放下包袱，你会发现呢，其实啊，走秀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可怕呀。走红毯结束之后呢，啊，大部分的家长都会觉得，哎呀，还好我来了，不会有人后悔，啊，都会觉得啊，跟孩子来共同参与这个仪式呢，是人生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呀。好了，那么说到这里呢，哎，如果您觉得啊。今天这个节目呢感觉还挺好的，有收获啊，也可以在评论区呢来发发表情包，点点赞。哎，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啊，你有你自己啊比较困惑的问题想要跟我交流，也欢迎各位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啊，也可以向我申请入群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啊，跟大家来讨论的话题是，如何和孩子啊一起去参加成人礼，要做哪些准备？那有些爸爸或者是妈妈呢，就很紧张啊。如果要陪孩子走红毯的话呢，哇，就会很担心自己啊表现不好。但其实呢，我觉得一点都不需要担心啊。记住我的两个心法。第一个心法呢，就是一定要练习呀，可以参加学校的排练。如果没有排练的话呢，咱们在家里头哈，在客厅里头跟孩子拉着手哈走几圈，那也是一个练习的过程，对吧？有练习就能够有效的克服紧张。第二个就是呢，一定要抱着一种我是去见证的，而不是去表演的这样的心态啊。你是陪着孩子去见证他的人生重要时刻，不是自己啊去参加选美比赛，所以呢不用太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啊，只要大大方方的就足够了。好了，说到这里呢，如果您觉得哎挺有感触的，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您也可以在评论区刷个表情包啊，点点赞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表达自己的关注。还有啊，就是如果您觉得有事想跟我交流，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把您想要提问的内容啊通过留言发给我就好了。

好了，那最后呢，还是要给一份行动清单啊，给这位提问的妈妈，也给所有啊将要参加孩子成人礼的父母亲一份可以直接跟着做的行动清单。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跟孩子一起呀选礼服，提前两周准备。打开购物网站，或者是约一个周末啊去商场，让他挑，你把关就好了。那确认一下呢，裙子的长度是否合适，坐下是否方便，是否需要搭配外套啊等等啊。那如果是网购的话呢，就需要留足退换的时间哦。第二件事情就是写一封信，或者是做一本纪念册。如果呢你选择写信啊，那就不必追求文采飞扬，写几件你记得的小事，写你对他未来的祝福。如果你的字好看，那就手写，如果字一般的话呢，打印出来也没有问题，关键呢是心意一定是真诚的。如果啊你选择做纪念册，用手机 APP 啊就能够快速的排版，去打印店啊胶装一本，它会啊在很多年之后啊依然都珍藏着。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要提前彩排，熟悉流程。如果学校有彩排，一定要参加。如果没有呢，在家里啊，跟孩子走两圈，找找感觉，提前啊，去了解成人礼当天的时间安排，确认你要出场的环节。第四件事情呢，就是做好妆发准备，美美的出席。你不需要浓妆艳抹，但是可以提前预约一个简单的化妆或者是发型。你的状态好了，女儿也会更加的有底气。同时呢，也是确认啊，女儿的妆发安排，她可能需要提前试妆或者是练习。第五件事情呢，是当天带一包纸巾哦，啊，准备被感动。成人礼上啊，像互换信件、拥抱、跨成人门这些环节呢，很可能会让你落泪。带好纸巾，不要忍，你的眼泪是对这场仪式最好的回应。那最后呢，想对这位妈妈说，你问的问题啊，每一个都透着爱。你不知道要怎么选礼服，是因为怕女儿失望。你不知道啊，要不要去参加走秀，是因为怕自己啊，走得不够好。你想准备礼物，是因为想把最好的祝福送给女儿。这份小心翼翼的爱，女儿是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的。成人礼那天呢，你可能还是会紧张啊，可能会忍不住哭，可能走秀的时候呢，还是会有点僵硬，但是这些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呢，你在那里，你见证了他从少年到成年的跨越，他会记住那天，你穿着什么衣服，你对他说了什么话，你挽着他走过红毯的时候，手心的温度啊。然后呢，他就带着这份温暖去高考，去上大学，去更远的地方。

很高兴也很感动。所以呢，各位一定不要忘记要带纸巾哦。其实呢，大家作为父母亲去参加孩子成人礼的时候啊，不用过于担心说啊，我那天是不是穿得不够漂亮，我那天走路啊是不是有点啊僵硬啊，其实这些呢都没有那么重要。其实呢，孩子会记得啊，在他从少年跨向成人的关键的时候，你在场，你拉着他的手，你见证了整个仪式，他就已经觉得非常的温暖和开心了。他会带着这份温暖啊，去高考啊，去走向更远的地方啊，去开启他人生的新的征程。所以呢，成人礼关键是你要在场。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
2: 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金朗北路从毛枝东路到管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两款好东西啊，要不要带回家？第一款呢是保养品啦，因为春夏换季的时候呢，皮肤问题会比较频发，风一吹呀、就紧绷，上妆呢还会卡粉，选对合适的护肤品呢是很重要的。不知道如何来搭配啊，那就选大牌的套盒，一定不会出错。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韩国品牌后的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一款呢是适合啊有日常的护肤的需求，日常维稳的滋养的这个天气丹啊 Pro 套盒，另一款呢是适合年龄30+以上的有熟龄肌的这个天帅丹的套盒哈、那两套呢都是后品牌很受欢迎的产品，市场价呢也都是很贵的。但今天呢水乳面霜精华到手啊整整7件套，咱们破价福利呢只要479元，这还不够呢，母亲节限时福利单品啊享受88折的优惠券，券后到手呢只要421元。母亲节呢就快要到了，给妈妈送上一套厚的护肤的套盒啊，直接送到她的心坎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这个后呢在韩国啊是名副其实的知名的护肤品牌，他家的天气丹外号呢被称作是全能丹，基本的护肤需求啊都是能够满足的，而且一套下来水乳面霜精华呀就全覆盖了。如果啊你过了25岁有抗初老的需求，选它是准没错的，主打一个东方啊草本的精粹啊，里面有多种植物的提取成分滋养而且维稳。天帅丹的系列呢可能大家啊听的会比较少一些，但它却是妥妥的高端线的产品，更加适合30+的熟龄肌的姐妹。它在这个天气丹的基础之上呢，添加了铁皮石斛啊等等更加珍贵的成分，植物精粹啊更为丰富，不管是水乳还是精华，质地啊都会更加的粘稠一些，滋养力啊更加的优异啊，可以帮助提升肌肤的状态。两款套盒瓶身和包装呢都是十分奢华贵气的，满满的宫廷风，不管是摆在化妆桌还是送人都是相当

的，显贵有质感的。今天下单还能够使用母亲节88折的优惠券啊！天气单和天帅单7件套呢是任选的，正品保证，券后421块钱啊就能够到手了啊！犒劳自己啊，母亲节送妈妈和送婆婆都是非常合适的。好，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界。
1: 好的，各位听众啊，欢迎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谁能够拒绝一只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不过啊，得提醒大家，夏天吃冰淇淋啊，可别光看价格，咱们就更得挑品质、品口感了。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啊，就是索菲亚的冰淇淋，每一款呢都藏着惊喜。那首先要说的呢，就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性价比啊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啊，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都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您可听仔细了啊，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呢还能够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啊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一个 Q 弹脆嫩的椰果啊，酸甜清爽，夏天吃呢是再合适不过了。那接下来的这款呢，颜值和口感也是双双在线的，也就是咱们的风干剂系列。最特别的是啊，它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放进冰箱，下一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啊，干净又方便。其中呢，香草柠檬味生牛乳的含量啊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呢都管它叫做冰淇淋香水啊。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儿，3分的清苦啊，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啊，抹茶控是一定要冲的。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可别错过啊，咱们的威化系列。重点来了啊，咱们的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啊，一口呢就掉渣。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的稀奶油，鲜香味呢是直接拉满的，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新出的抹茶威化呢就更绝了，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极致哈，还特意呢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也是能够放心冲的。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啊，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呢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呢就再也忘不掉了。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好的。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3: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今天看什么？光影在歌唱有一张片单和歌单来甩给你哦。首先我们要先从这一首歌开始，一听这个前奏你应该就能想到它是什么影片，《真爱至上》。

专属于今天的片单和歌单向你发送，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看什么？首先这部影片《缘分天注定》说的就是一次浪漫的相遇，还有一部影片的《恋爱假期》，其实除了《真爱至上》这部影片，浪漫小故事还有很多。那在这一部《恋爱假期》当中呢，在对方的城市里面邂逅了真爱，它是一部爱情轻喜剧，平时看的话你会觉得太梦幻太傻白甜了。再来推荐一部影片吧，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大人们的狂欢，叫做《马达加斯加》。还有一部影片呢，其实它在世界各地有着不一样的拍摄版，这个片子名字叫做《触不到的恋人》，我更推荐你看美国版，因为最终是一个大团圆结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驯龙高手》的番外，现在番外篇啊，影片的时长是越做越长了，而且呢，那个蠢萌蠢萌的小龙有一个影片非常二次元，你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是适合全家来观看，特别的欢乐。那最后呢，当然还是要回到《真爱至上》这部影片，我有一个朋友啊，每年这个时候呢，都会翻来这部影片，好好的看看，也不出门，不去赶人潮，也不去赶车流，在家里暖暖的看看这部影片呢，都觉得很满足。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同样呢是来自于《真爱至上》当中的插曲，这首歌《Wherever You Will Go》。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

0: 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1: 今天呢，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甩出了一连串的片单，有好几部影片推荐给你，不管你选择哪一部，我想都特别的期待。接下来这个故事，男主角没有给女主角留任何个人联系方式，只是甩了一句说，如果会见，那就是会再见。谁曾想到两个人在那家小店，一个落下手套，一个忘了围巾，再见面的时候四目相对了，于是呢，欣然一笑。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缘分天注定》，我觉得它更加适合更多的感性大于理性的观众来观看。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充满着幸福感的，因为呢，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This Year》。

那听到这首歌 This Year 之后呢，希望你的总结是伴随着幸福感的哦。今天向你推荐的所有的影片当中呢，都有好听的插曲，所以我会一首一首挑出来放给你听。那继续听到这首歌呢，同样的是来自于缘分天注定，很浪漫的节奏，叫做 Moonlight Kiss。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金朗北路从毛枝东路到管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剪刀手爱德华》。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在歌唱，我是杨洋，甩出了一张片单，比如说缘分天注定，比如说触不到的恋人，驯龙高手，真爱至上。接下来呀，我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叫做恋爱假期。我想在这当中，卡梅隆和裘德洛的形象应该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深刻的，尤其是裘德洛，他出现在小酒馆的时候呢，想起了这样的一首 BGM、非常适合当时的氛围。而这部影片呢，也给未来的恋人一句话，永远都不晚。那给未来的恋人看的一部影片，我想这部影片也是很适合。好吧，我们来看这部影片，来听这部影片当中的插曲 Let Go。

再次提一句啊，这首 Let Go 呢，同时还是影片《情归新泽西》的片尾曲，也是很好看，很不错，推荐你去看。可能有一些你看过，可能有一些呢你没看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此刻相遇了，并且是通过故事当中的音乐而相遇的。如果你喜欢当中的歌曲的话，那你不妨找来这些影片看一看。接下来要继续跟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今天向你推荐的这部影片美国版《触不到的恋人》当中一首插曲 It's Too Late。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2: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3: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4: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3: 李安说，

0: 台词小记，影片他比烟花落寞。如果你以为做一个平凡的人要比做一个特别的人轻松，那么你就错了。
1: 如果你觉得冷的话呢，那接下来这个节奏啊，正好让你动一动。这个影片看似呢是动画的狂欢，实际上呢是大人们的欢乐。有人把这部影片称作是美版东北话版，马达加斯加这个影片推荐给你，大家伴随这个节奏 I like to move it， 都给我动起来。 I love how all the girls move their body and when you move your body you're gonna move it nice and sweet and sassy alright woman you

0: Jungle Boogie, Jungle Boogie, Ho ho ho ho ho ho ho.
1: Boogie, boogie, boogie.
0: Do you really think this is never gonna end? Because it is. 3, 2, 1. Not bad, eh? I like it.
2: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那今天节目当中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依然是来自于《真爱至上》这部影片哦。有始有终嘛，我们以《真爱至上》的当中的插曲开头，也用这首歌曲作为结尾，最甜美的再见来送给你。感谢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美国科幻影片《变形金刚》第五部《最后的骑士》。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变形金刚系列中最烧钱的一部，预算达到了2.6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了拍摄上。影片采用的是双 IMAX and 3D 摄像机同步拍摄，这是第一部采用这种技术实拍的影片。在这之前也有很多导演想尝试这种技术，但因为太烧钱，所以只好放弃。除了拍摄技术烧钱之外，后期制作所花费的经费也很高。影片的特效画面由著名的工业光魔打造，由于需要电脑处理的工程量极为庞大，对电脑硬件的要求极其严苛，导致工业光魔的部分电脑直接死机甚至报废。

0: 不过导演麦克贝却以此为傲，却以报废了工业光魔电脑的男人自居。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变形金刚》第五部《最后的骑士》的故事。为了警告生命的缔造者，让他们不要打地球的主意，擎天柱独自一人回到了塞伯坦星球。但让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此时此刻的塞伯坦已经变成了废墟。
1: 我的星球到底发生了什么？
2: 你的星球岌岌可危，我一直在等你，擎天柱，来见你的缔造者。
1: 你就是我的缔造者吗？
2: 我是昆塔莎，我是生命天尊。
1: 你对我的家人究竟做了什么？
0: 擎天柱被昆塔莎扇了一耳光，紧接着他就被洗脑了。
2: 你竟敢顶撞你的神灵！你们的战争毁了塞伯坦。
1: 是威震天挑起的战争，
2: 是你毁了你的星球，蠢货！我完美的杰作，你要做出补救，不然变形金刚就永远绝种了。是我缔造了你，你必须听令于我。
3: 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家园。
2: 有一个方法能够重建你的星球，我造物之能力，那把权杖被我的12个卫士从我身边偷走了，他们背叛了我，将之藏在地球，赠予你们宝贝的人类。这把权杖是让塞伯坦星球重现生机的唯一方法，你要帮我找到他。你想求得救赎吗，擎天柱？想吗？
3: 我的缔造者，我愿意。
0: 地球上，擎天柱离开之后，他的死敌威震天也销声匿迹，汽车人和霸天虎两大阵营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没有了秩序的他们接二连三地降落到地球上，在城市中展开混战，给人类的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无奈之下，变形金刚在地球上被列为非法存在，世界上成立了一支专门绞杀变形金刚的军队，无论那些变形金刚是好是坏，只要降落在地球上就格杀勿论。所以汽车人们在地球上过得也并不安全，他们往往选择在战争的废墟中躲藏起来，以免被人发现。不过这一天，一群好奇心很强的孩子闯入了一片废墟，并且发现了几个身负重伤的变形金刚，紧接着军方也发现了他们。就在军方准备绞杀他们的时候，擎天柱的老朋友凯德·伊格尔带着大黄蜂赶到。他本想驱赶走人类部队，拯救变形金刚和孩子们，但没想到变形金刚们伤得太重，他也无能为力。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废墟时，一个盘子大小的护身符偷偷爬到了凯德的包里。等到凯德发现他的时候，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而且护身符直接附在了凯德的手臂上。就在同一时刻，远在英国的爱德蒙·伯顿爵士感应到了护身符被激活。爱德蒙是一位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他也是圆桌骑士团秘密的传承者。早在中世纪，变形金刚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当时昆塔莎的12个卫士将造物权杖偷走，后来他们的飞船坠落在地球之上。当时亚瑟王的挚友也是传说中的伟大魔法师梅林发现了他们，卫士们将权杖交给梅林，梅林利用权杖的力量，在卫士们的帮助下帮亚瑟王建立起了强大的帝国，并和12个卫士们一起组建了圆桌骑士团。他们的任务就是要防止昆塔莎前来夺取权杖。如今已经过去了1600年，圆桌骑士的秘密只有伯顿家族的人知道。当他感应到护身符被激活，就知道昆塔莎

0: 要来地球了。为了阻止他，艾德蒙立刻派出机器人仆从长老去寻找凯德，同时让强大的汽车人热破将梅林的传人薇薇安·温布利带到自己的面前。
1: 我介绍一下，薇薇安·温布利小姐，牛津大学历史硕士、哲学博士，还是人类自服学博士。还有补充吗？这位是 Kate。
2: 我姓伊格尔，凯德·伊格尔，我是个发明家。
3: 哦，你是个发明家呀。
2: 对，是。
3: 发明了什么东西？
2: 好多东西呢。
3: 比如说呢？
2: 东西多了去了，比如你听说过的东西。
3: 比如？
2: 你即将听说的东西正在申请专利呢。
3: 啊。
2: 啊。说啊是什么意思？那我也会说，啊，我是英国人，我特别高贵冷艳，可我不是来挨骂的。
3: 啊，只有在美国受良好教育是对他人不敬。
4: 啊，这够了。
0: 长老听不下去了，冲过来就把凯德摁倒在地。
1: 我说长老，
4: 我是否该取他的人头，女士？
3: 那挺有意思的，不过我还是能够保卫名誉的。
4: 但我实在太想掐断他的气管了。
1: 你要控制，长老，你要学会控制那股冲动，把思绪切换到其他事上。
4: 好的，我的主人，比如想想叠被子，煮煮饭，做做菜呀，给银餐具抛个光。我在努力控制呢。
1: 他是一名头领战士，血统很稀有。
2: 你这哥们儿疯了，看着相当邪恶，跟性格分裂一样。
4: 很好。
0: 暂时解决了凯德和薇薇安的矛盾之后，艾德蒙带他们走进了一个墙上挂满名人画像的房间。
1: 这些东西都是韦特维肯家族的。家运昌隆时，我们这儿贵客盈门，有大思想家、探险家、科学家、艺术家、世界领袖、文艺复兴弄潮儿，比如叶克吉琳娜大帝、华盛顿将军、莎士比亚、伊丽莎白女王、亚伯拉罕林肯、莱特兄、乔·米开朗基罗、达尔文、丘吉尔、爱因斯坦、史蒂芬·霍金、莱昂纳多·达芬奇、牛顿、拉瓦索尔、扎特、贝多芬、马勒、泰迪·罗斯福、哥白尼、柯南·道尔、特斯拉、伽利略。他们都属于一个秘密结社组织，为了同一个事业聚在一起，保护变形金刚的秘密历史。在这儿的地球岁月，这个就是韦特维肯家族谱系，梅林·维维安娜，可以上溯四十代人。那边那桌子上有一张照片，你父亲就在其中。这些他其实很想告诉你。我自己的家庭其实啊，在这只是一小部分。
2: VB7 看起来像大黄蜂。
1: 就是他，他当时隶属于恶魔兵团，算是凶狠的作战部队。他曾帮助力挽狂澜。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经过埃德蒙的讲述，凯德才知道，原来大黄蜂还参加过二战，那时的他非常凶残，甚至曾袭击过纳粹总部。这些经历让凯德感到吃惊而意外。
3: 大黄蜂，他挺乖的。
4: 二战期间人们对他有很多称呼，但从不说他的好。这一切可以追溯到公元484年的亚瑟王和他的魔法师梅林在巴顿山逼退并粉碎了萨克森骑士队，那就是他的剑和狼牙棒。
5: 这是个谜。
4: 每一个传奇，每个谜团，每个故事，看似炉边传的闲话，其实背后都有一整套逻辑。
5: 你刚才说的我完全赞同，但这和逻辑无关了。你说的可是魔法。
6: 比如你这能唱会跳。

0: Lancelot， 当初他们就坐在这里，一共12个人，而坐在他们后面的则是12位 Sabaton 的来客。12个外星骑士在卡米洛特城堡看到了人类有多高尚，多爱护荣誉。
1: 就在他们谈论的同时，长老在一旁弹起了钢琴，但艾德蒙却觉得他破坏了气氛。
2: 长老，主人，你又把气氛给毁了。
0: 我是想让这一刻更有史诗气息。你安静就行了。你这是怎么了？莫得找他脖子我非勒死他不可。这个属于亚瑟王本人。传说里说，那最后一名骑士某一天会被选中，拯救世界的斗争便会开始。
1: 看样子，凯德先生，
0: 那位最后的骑士就是你。什么？他穿过整个宇宙就是为了找我？
1: 不是特意冲你来的，不是因为你是一个落魄的德州发明家，真的。
0: 打住！
1: 怎么了？
0: 再不打住，我把你装在一个小盒子里，送回塞伯坦星球去。
1: 哦，吓死我了！
0: 我不是落魄发明家，
1: 他的意思是。 你具备骑士的各项品质，凯德先生。薇文小姐，说说骑士的品质。
0: 好，骑士的品质包括内心纯净、英勇、荣誉、美德和正直。
1: 这些我都有啊。最为重要的是私生活有节制。
0: 有节制？你的伙计把我空运到这儿来，不就是节制吗？
1: 不是有节制，私生活方面节制，制，就是禁欲。
0: 我知道，我开玩笑呢。那单词我也会拼，谢谢。
1: 真有节制吗，凯德先生？
0: 确实节制一阵子了，一阵子是多久？一周、一个月还是一年？
1: 就是一阵子。
2: 我就是问问，大家不就聊聊天吗？就聊私生活呗。
1: 对，哈，哈什么呀？英国人又有讲究了。
2: 没有，就是好奇而已。
1: 我不就是有节制吗？
2: 你节制干嘛？可以长寿吗？
1: 你个英国女人，你闭嘴！
0: 薇婉觉得实在无法和凯德沟通，只好选择转移话题，聊起了面前的圆钟。
3: 这是什么呀？是张地图吗？这桌子来自塞伯坦，这真是个谜。我一直想要解开，结果搭上了一辈子。那这些浮雕文字都说什么了？这是古塞伯坦语，一句说遍宇宙的咒语。Seglas
1: Nitonde。等一下，这句话我听过，船上的一个骑士说的，什么意思？
0: 就剩最后一口气。 也要守护权杖。好吧，这太荒谬了。他们给起了名字，我们也起了。这是梅里权杖。它是一个外星族群赠予他的，融合了他的基因，所以只有他自己有钥匙解锁那外星能量，也就是那时候所传的魔法。 这根权杖是给梅林陪葬的。我们将它隐匿了1000年，它如果落入恶人之手，就意味着我们相知相爱的一切将顷刻被毁。守卫的骑士们化作一条大龙，以专门守护它。现在它处境极为危险。
1: 是威震天，他找的就是这个。
0: 我们不得不应战，他们就是冲着这个来地球的。而我们要尽早拿下权杖，以免无可挽回。等等。
1: 我们要干嘛？只有
0: 梅林的直系后裔出马，才能使用这件威力超强的武器。而你，薇文小姐，就是梅林最后一名在世的后裔，因而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1: 好的，等等，往回说，你是说我和魔法师梅林有关？
0: 有点震惊，对吧？
1: 只有你知道权杖的位置，是你父亲透露给你的。他肯定留了个线索，对吧？你确定吗？他完全是不知情的表情啊！
0: 听着，在我的记忆里，我父亲从小到大唯一告诉我的就是滚出他的书房。两个世界相撞，只有一个能生存。这话是你常说的，现在来不及说教了。这是你与生俱来的使命。这是塞伯坦正在赶来的照片，而且只有你能阻止他们。 所以你最好尽快找到权杖，要快！
4: 反应不对，
1: 薇薇安
4: 带着凯德回到家，
1: 从父亲的

0: 书房里找到了线索，原来权杖已经埋在了大海深处，想要到达那里需要搭乘海军博物馆内的一艘潜艇，而凯德身上的护身符就是启动潜艇的钥匙。不过埃德蒙却无法和他们共同去寻找权杖了。埃德蒙也没有闲着，他调查到昆塔莎的目的是让塞伯坦星与地球相连接，然后发动权杖的力量将地球的生命力全部吸到塞伯坦星上，以此来恢复塞伯坦昔日的荣光。就这样，维维安在凯德的帮助下在海底找到并激活了权杖，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叛变的擎天柱突然杀到把权杖夺走了。大黄蜂在海面上追上擎天柱，尽管他成功地唤醒了擎天柱，不过这一次行动还是晚了。威震天突然带人赶到夺走权杖，虽然擎天柱已经清醒过来，可是十二卫士依然将擎天柱看作敌人，想要处死他，但是凯德却拦住了他们。
1: 凯德，我已经辜负了你，我毁了地球，地球是全宇宙的仅存之地，这里的人们让我能感觉到它是家。
2: 只有你能挽救局面了，没有你我做不到。我们曾经并肩战斗过，就看你了擎天柱，没有你我们都得死。现在就决断吧，
1: 我的弟兄们，我永远都不会再背叛你们。我是擎天柱，为了拯救地球，我们必须回到塞伯坦，并且干掉昆塔莎。
0: 这时威震天已经带着权杖来到史前巨石阵，这里是连接塞伯坦星和地球的地方。昆塔莎从威震天那里结果权杖之后，就利用权杖的力量汲取地球的生命力。庆幸的是，擎天柱率领汽车人和十二卫士一起赶了过来，同时人类也派出了军队。在多方势力的帮助之下，擎天柱和大黄蜂携手击败了威震天。昆塔莎见自己大势已去，选择了逃跑，而凯德则帮助薇薇安解除了权杖的力量。
1: 每一段传奇的最深处蕴含着真理，一群勇敢的灵魂团结起来拯救他们的世界，我们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英雄，每个人都行，只要我们有勇气去尝试。我们的命运总是彼此纠缠，但在这一刻，我们的世界合二为一。我们要重建我们的星球，而如果想要生存，我们必须携手前行。
2: 咱们家够疯狂吧？干得漂亮，真的不错。
1: 地球深处还藏着一个危险的秘密，这个星球上还有很多东西是肉眼所不能及的。我是擎天柱，呼叫所有的汽车人，是时候了，该回家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五十年前，他结婚了。四十年前，他有三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三十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二十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十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读书俱乐部栏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走遍中国》这样的一本书啊，《图说天下寻梦之旅》。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1: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霍晨鑫啊，然后他呢是选取了我国21个省市自治区60多个风景胜地啊，将他的旅行经历和感悟融入书中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这个文字一起来游一游啊，走遍中国。这本书啊也是比较畅销啊，那么它有很多的这种摄影图片啊，其中呢也有手绘插画，还有一些示意图，比较直观的展现中国自然奇观和人文风貌，看起来比较容易了，就是降低阅读的门槛儿。它并不是说零散的景点介绍，而是按照地理区域划分，系统性的呈现各地的这种地质地貌啊，还有这种民俗风情啊，所以说应该是构建了一幅立体的中国印象地图。有些人把这本书呢称作旅行灵感书啊，也就是说，你看了这本书之后，好像就能点燃我想出去看看，是吧？这种感觉。无论是作为出行前的这种攻略，还是居家的这种精神漫游，都比较有价值啊。图文并茂嘛，无论你可以是亲子阅读，也可以是家庭共享，能够培育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这种热爱。在这个启航老师啊带领之下，
1: 还有红酒是吧？
0: 我们一块儿来游一游，是吧？这里边涵盖了，比方说北京啊、天津啊、中原、东三省、塞外、青藏高原、西南、两湖、江南、东南沿海以及港澳台10大区域，里面既有像故宫、长城、兵马俑一些经典地标，也收录了，比方说像白哈巴村啊，还有婺源古村。啊，等等一些特色秘境，也就是从大众名胜到小众景致的全面覆盖。当然，这里面呢也有一些人文底蕴的东西啊，就是自然景观加上人文底蕴，像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啊，它承载的是京韵文化；你像山西大院，折射的是晋商精神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反正就是历史。然后景色，同时呢又有一些文化传承，都在里面了啊。
1: 比如说我们来说说重庆，它就在排版上就分了三部分。第一部分他说，重庆，提起重庆，人们所能想起的定是火红沸腾的火锅，泼辣的重庆妹子，精明的重庆男人，还有那终年雾气缭绕的群山。然而啊，这并不是重庆的全部，原来这也有静悄悄的景色，淡淡的情。哪儿呢？他说的是小寨天坑。小寨天坑底下有4个小字儿，叫大地之窗，然后还有一个小说明。自然是神奇的，在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过程中，不知不觉塑造了许多神奇的地理现象，其中就有重庆奉节的小寨村天坑。刚才说的这一段里头又一段，这段就全是小字儿了啊，字号很小。这个小寨天坑啊，位于奉节县的荆竹乡小寨村，是地道的地理学上的叫岩溶漏斗地貌。有关这个小寨天坑的形成呢，有很多说法。有人说啊，这曾经是外星人的基地，也有人说它是物质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小寨天坑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就连专家也不得而知，只知道这个海拔1331米，深666.2米，这坑口的直径622米。哎，这个坑底直径522米的大坑，就像一个奇迹一样呈现在人们面前。如果你去天坑的话，你会发现啊，绕过写着天下第一坑的石碑，真正到了天坑，就会发现这儿四壁陡峭，只有在东北方向的悬崖峭壁上有一条羊肠小道，在竖直的石壁上盘旋直至地下深处。那站在天坑顶端的峭壁上呢，可以望见斜对面这个崖壁上还有2间茅屋呢，那是叫什么呀？叫二墩。在天坑一半深的地方，传说这曾经是某位隐士的居所。很难想象啊， 这个绝壁上的羊肠小路就是当年隐士与外界的唯一通道。那在峭壁400米深处呢，有一块斜坡，这个是一个台地，它这个台地的样子是斜坡状的。站在这个地方向坑底去望，你能看见一穴千丈的这个绝壁直插地下，深不见底，令人目眩呢。你再仔细聆听，仿佛还有流水的轰隆声，哎，那是坑底的地下河。沿着这个峭壁上的小路，你要向坑底走去的话，随处啊都可见到青青的小草、鲜艳的鲜花，伴着湿润的泥土的清香气息，能让人感觉到心旷神怡。这坑底呢，巨大的地下河水来自一条被当地人称为地缝的这个地方。这个地缝啊，长达14米，但是最窄的地方仅仅有2米，和两边高大约900米的峡谷是相应的，形成了这个气势恢宏的一线天。在中国很多景观中都有这个一线天的景色，但是凤节大地缝里头惊险奇绝的一线天，足以让其他的景色呀黯然失色。那从上面俯瞰，你能看见群山之中一片绿色之中隐约可见一条云雾缭绕的缝隙，而站在坑底抬头仰视，它就像大地开的一扇天窗。或许呢，这也是小寨天坑被称作大地之窗的原因吧。这个天坑中呢，不仅有许多暗河，还有四通八达的密洞。这些洞穴啊，奇绝险峻。尽管近些年来各国探险家多次进行探险考察，但是目前仍然未能了解到天坑中许多洞穴的情况。不少洞穴有清凉的水，连其中的游鱼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小寨的天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因为它总是能带给人们呀奇特的感受与惊喜。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启航老师跟着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叫做《走遍中国，图说天下》。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地儿呢？香格里拉啊，香格里拉是位于云南哈。传说呀，在青藏高原雪山深处的某个地方，有一个由8个莲花瓣状的地域组成的王国。这个王国被双层雪山拥抱，中央矗立着如雪山般高的卡拉巴王宫。这里没有痛苦、欲望，只有圣洁和智慧。这个王国便是香格里拉啊，这是一个传说啊。其实香格里拉也一直被大家称作净土的一个最高境界，被广泛的提及。传说中啊，香格里拉人是最具智慧的圣人，他们身材高大，拥有着自然的力量，能从人们看不到的地方，通过地之肚脐的隐秘通道与世界进行沟通和联系。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中，曾把一个雪山峡谷中的东方世外桃源般的地方称作香格里拉。60多年后，这个世外桃源香格里拉被确认在中国云南省的乌脊迪庆高原。香格里拉的英文读音啊，与迪庆高原中滇藏语方言香格里拉如出一辙，后者意为心中的日月。从此呢，人们的心中有了真正的香格里拉的形象。走进香格里拉，就像走进了天堂。路边狭长的原野上一片油绿，偶尔呢有成片的不知名的金黄色草花，成群的牛羊散漫地游荡着。远方的云很低很厚，紧紧地贴着天边的山峰，让你感觉离天空是如此的近。干净的柏油路边不时出现几朵淡紫色的杜鹃，在夏风中轻轻摇摆，淡淡的透出宁静的气息。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呀？远离了人声鼎沸的喧嚣和心爱的人，听着清风小草的低语。要不是来到香格里拉，恐怕只有在梦中才能出现这样的景色吧。沿着不算宽阔的柏油路慢慢爬升，那片原野渐渐不再那么丰腴，成片的小黄花逐渐消失，取代它们的是花园般的峡谷，满是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偶尔有一两间小木屋掩映在树林中，门前有清澈的小溪流过，颇有世外之感。穿梭于浓密的白花树下，一片片白色的花瓣伴随着夏风 飘然而落。

0: 如冬月的雪花般铺满了树下的草地，西边的黑土让碧草黄花和西边蓝色的花都失去了颜色，脚下点点落英随着溪水无声地流向远方，恍惚如梦境。然而小屋上的炊烟却明确地告诉你，这是尘世啊，这是在香格里拉。敲开小木屋的门，你定然看见一张淳朴的脸，带着明净的笑容，那样的笑容只有最纯净的心灵才能绽放。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面时段继续跟朋友们分享这本书。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0: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栏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走遍中国》这样的一本书啊，图说天下寻梦之旅。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2: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地儿呢？香格里拉啊，老乡热情地帮你沏好酥油茶，如果你饿了，他们还会请你吃藏族特有的大饼。尽管语言不通，但这份热情和友好却可以通过热热的酥油茶和暖暖的大饼传递，让香格里拉顿时温暖起来。草甸不是香格里拉的主旋律，小雪山的北路才是传说中香格里拉秘境。诗风绵延峥嵘，巨柏黛色参天，其间松萝倒挂，杜鹃紫红，幽深的峡谷升腾起淡紫色的烟雾，晕染着乡村民谣中的蓝色山脊。当黄昏的阳光穿过雪山上翻涌着浓厚的云，从天空中斜射下来时，明亮而炙热的为雪山深谷抹上了浓墨重彩，也点燃了绝壁上怒放的杜鹃。霎时，无比强烈的色泽，无比鲜明的反差扑面而来，让人震撼。你看他这个描写啊，

0: 让你这个闭上眼睛一想象，那感觉照片感觉拍不出来，是吧？因为我对照着看了一下那个照片，他的描述要比这个照片好太多。
1: 对，因为照片它毕竟是
0: 静态的
1: ，
0: 它感觉不出来，毕竟人的眼睛跟这个照片它是不一样的。
1: 你最起码人的眼睛的这个视，就是能够收进我们视角内的，起码180度吧？
0: 对、啊，
1: 对吧？你眼睛看到的那个，说实话，真没有照片的那个范围大。
0: 对，但是眼睛的像素，你真实在那块看到的这个像素，那是不一样的。就好比说
1: 啊，
0: 你在看月亮
1: 啊，
0: 哎，这月亮真好看，但是你拿这个相机，你就拍不出来那种感觉，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它语言可以描述出来，
1: 哎，
0: 你能想象出那种感觉，这就回答了你
1: 是的
0: 提的那个问题，
1: 对，
0: 为什么还要看书？
1: 对，
0: 他把他的感受直接传递给你，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1: 书里还讲了丽江啊、大理啊、石林啊、西双版纳呀、这个啊，这基本上我都去过了 啊，所以我们就把它翻过去啊，说说这个凤凰古城吧。因为沈从文先生的笔下呢，凤凰这个美丽的地方，就像这个书里的主人公啊，翠翠，处处都透露出天真与神秘。这个先得说沱江啊，这个沱江啊是凤凰的陵，它静静地把这个凤凰两岸的民居给分开。哎，这个碧绿的江水呢就蜿蜒而去，沿着吊脚楼流向虹桥。这个虹桥啊，一如其名，就如一弯长虹一样横跨在沱江之上。这个虹桥啊，它建于明洪武时期，是凤凰现存最大的古桥，如今呢也是凤凰最为繁华的地方。在虹桥右侧百米之处啊，耸立着一座古意盎然的城楼啊，这个城楼俗称叫北门城楼。那如今这儿呢熙熙攘攘，到处都是摆着小摊的凤凰人，叫卖着凤凰的特产。沱江水啊，夹杂着各种各样带着浓浓乡音的叫卖啊，让你切切实实的感觉到这个凤凰它是一个烟火小镇。在凤凰的建筑中呢，最有风情的就是沱江边的这个吊脚楼了。凤凰的吊脚楼啊，它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依山而建的，另一种就是依偎着沱江的临江吊脚楼。其中啊，临江吊脚楼最有风情，这清澈的江水在脚下流过，那就轻如罗带一般啊，给人一种奇妙而神奇的感觉。尽数掩映着远山，吹声响彻石桥，水车沉寂了几十年，小舟过处，临波清清浅浅。那生活在凤凰的人啊，童年在河水里嬉戏，老了在河边晒太阳，河水也就串起了一生的记忆。这就让我想起了
0: 黄永玉。
1: 黄永玉，对，黄永玉，就他老年的时候出过一本书，叫《吴愁河的什么什么什么浪荡子》啊。我刚才在描述这，在讲这段的时候，我脑子里其实出现的是那本书的书名以及书封上的他画的那个样子，就特别像啊。说完了这个之外，再说一个德夯。说实话，德夯这个地方啊，我不但没去过，我连听都没怎么听过。我不知道这个红九兄对这地儿有印象吗？
0: 也不太熟。
1: 道德的德，杂夯那夯，德夯、
0: 不熟。
1: 它是一个苗寨啊，它作为湖南最别致的一处风景啊，因为它的独特就吸引了很多游客的目光，像什么统车呀、古渡啊，在绝壁高耸的山脚下怡然自得的生长啊，那每每触及都有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幽。在苗语中啊，德夯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美丽的峡谷。那作为中国地道的田园风情建筑物，这个吊脚楼，还是吊脚楼，它的美丽总是让人欲罢不能的。游人呢，可以泛起小舟，在犹如原始森林般的这个秀丽中荡漾。美丽的苗族服饰，嘹亮的情歌为媒。苗族啊，一直以来遵循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种田或者是养蚕、纺纱或者织布。当他们穿着自己编织的工艺品穿梭于一片葱茏之中，那巧夺天工的这个技艺，连大自然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古老淳朴的民俗风情也就吸引了四方的来客，来苗家做客啊，住一住这个吊脚楼，或者是 拦门对歌，或者是赏一赏苗族的鼓舞，或者是这鼓是打鼓的那个鼓啊、
0: 嗯、
1: 啊，亦或是这个灯火送客，每个项目啊其实都洋溢着浓浓的热情，还有细腻的流水，湛蓝的湖泊，憨直善良的苗族风俗啊，轻歌曼舞中这个德夯就这样走进了人们的记忆深处。
0: 我来说一个哈、啊，苏州园林。我觉得提到园林，大家都提到什么苏州啊、扬州啊，
1: 啊，
0: 对吧？
1: 对对 对，
0: 比较有名
1: 是
0: 啊。因为说这个江南园林甲天下，
1: 嗯，
0: 苏州园林甲江南。如果真到苏州啊，见识了这里的园林，才知道什么叫做精致优雅。如果说北京的园林透着一股宏大严整、堂皇的气息，那么苏州园林则是小巧精致、自由的集合体。或许呢，是苏州小桥流水的生活太过柔情，使苏州园林到处弥散着一种诗意。无论是亭台轩榭的布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还是花草树木的映衬、近景远景的层次，不论站在哪个点上啊，都有着如在画图中的实感。那么苏州园林大多建于明清时期，繁盛时呢曾有200多处，如今保存上好的有60多处，其中呢以拙政园、留园、还有网师园和环秀山庄为杰出代表。拙政园这座明代园林为明代弘治进士御史王献臣弃官回乡之后，在唐代陆龟蒙宅地和元代大红寺旧址处拓建而成。在这里呢，无论你是凭栏倚望还是开窗遐想，拙政园展现在你面前都是一幅幅如诗如幻的国画。即使是离园还有好几里的宝塔，也能被设计介入园中，让观望它的人产生庭院深深深几许的错觉。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园林哈，在这里就不过多的去解释了。其实啊，苏州是一个处处散发着灵气与古朴气息的城市，行走于各园林之中，典雅古朴之气扑面而来，仿佛一首精巧而韵味十足的小诗，等着你细细品味啊。这里面最后再说几句扬州啊，因为扬州我也是去过很多次。
1: 为啥呢？
0: 之前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吧，去过扬州
1: 哦，
0: 然后也有朋友在扬州，也有人邀请去扬州，但是我还没去呢。
1: 哦，
0: 说那个最古老的这个印刷馆呀，
1: 啊，
0: 说反正那边的话是可以参观到的。
1: 当时中国书店不是有那么5-6块这个雕版印刷的木板吗？
0: 啊，
1: 但是当时中国书店的这个同事跟我说，说我们不是最多的。最多的应该就是在扬州那儿，好像是有一个雕版印刷博物馆，可能得有10几万块吧。
0: 哎呀，所以说对很多人来说，扬州就像一个梦，一个被唐诗宋词浸染的无比曼妙的梦，一个被许多传说啊渲染的如痴如醉的梦啊。还是那句话，叫烟花三月下扬州。
1: 嗯，
0: 迷蒙的烟雨撑着油布花伞的玲珑女子，美丽安静的湖水，构成了扬州的风景画。
1: 请你去的时候记得带上我。
0: 一定去啊。咱们这个读书之旅啊，一首扬州慢啊，曾道尽了扬州的烟雨，而仙女庙里上错花轿的扬州女子依然向世人诉说着扬州的传奇。所以扬州的美呢，也离不开瘦西湖。我相信很多朋友去了扬州必去的一个地方就是瘦西湖。
1: 为什么叫瘦西湖不叫胖西湖呢？
0: 因为西湖是最有名的嘛，它小啊，
1: 所以它就瘦是吧？
0: 一窄条啊。风尘月夕，瘦西湖在山水环抱、绿树连荫之中，就似一条飞舞的彩绸，环绕在半点金山周围。啊，在这里啊，时间的关系不能一一去描述了啊。
1: 嗯、
0: 但是总之就是作为一本科普读物，旅游科普读物，我觉得这本书是可以的。
1: 是
0: 啊，
1: 是的。
0: 当然，对于启航老师这种这个见多识广、走遍了很多地方，其实可能就有点小儿科了。他应该说震撼不了你，
1: 对，
0: 只能说是 填补你曾经没去
1: 过那
0: 些地方的一些遗憾，
1: 像那个德夯啊、
0: 哎、
1: 什么的那个，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哎、
0: 好了，那今天我们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啊，也非常感谢启航老师，感谢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宅在家，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宅在家，天气好的时候呢打扮一下，心情美美的宅在家，然后拍几张自己特别满意的自拍，哎呀今天过得真的特别的充实。但我觉得宅在家你一定要有一个好邻居，但是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好邻居啊，全世界的邻居好像都是同一个，就是喜欢在你宅在家的时候敲敲打打，时不时的开个电钻滋半天，并且能够精准的定位到啊，你走到哪儿他敲到哪儿。现在很多大学生朋友们都是宅在家里啊，因为有些学校呢还没有开学，你之前就有一位同学就担心说自己呢放在宿舍那半桶的蛋白粉啊，好害怕好害怕，一开门老鼠能把自己一拳打死，哎呦老鼠强壮的肌肉确实挺吓人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你一旦开始减肥，你的朋友就故意请你吃饭，哈，就特别气人这样的人。不过呢，我想了一下，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就有一天你想蹭饭了，就在朋友圈里宣布啊，今天我开始减肥。哎，是不是这样一宣布就有朋友主动请你吃饭呢？嗯，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我觉得现在健身房真的挺好的，我那天去了一次健身房，我就发现健身房里每个人真脸上喜气洋洋的，关键是大家这种氛围很好的，就是一见面就一句话，就哟，哎，瘦了啊。就算你的体重没有明显的下降，他也会变着法的夸你，哎呦，我觉得你这维度低了啊，肚子明显小了，哇，大家相互鼓励相互搀扶啊，就差抱在一起哭了。哎，说不定啊，说不定说着说着就瘦了。所以一直

夏天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9880元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如果不想飞太远，5月21号、25号，2999元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烛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接站、专属管家，巴适得很。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点外卖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点外卖他胖啊，是吧？外卖让人变胖基本是两个原因，第一，外卖重油重盐，第二，满减和起送价。主要是最后这个啊，满减和起送价，这是我们变胖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呢，也让我们花的钱越来越多。就是你去实体店吃，可能真的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他让你加东西，又得满减，还有一个起送价，挺烦人的。不过怎么说呢，我觉得花钱买买买呢，也是生活当中的良药。什么意思呢？就你特别闲的时候，你花花钱，觉得也没有那么空虚。你很忙的时候花钱，也是对自己好一点一种手段。你开心的时候花钱，你会更开心。你不

开心的时候花钱，你会变开心；你孤独的时候花钱能够排解寂寞；你和你的朋友分享购物链接的时候还能促进感情。那么问题来了，花钱这么好，那么钱该从何而来呢？嗯，怎么说呢，就梦里都有，

我一个朋友最近呢就挺难受的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前几天他老板呢在那个微信上面晒刚出生的宝宝啊，当时他看到那个他老板在晒的时候，他就心想，哎呦，这马屁一定不能错过，就评论，哎呀，这个宝宝好可爱，好像嫂子。发完这句话呢就洗澡了，回来之后呢，很多同事他发现都在私信他说，哎呦，干得不错呀，哎，你真勇敢，你真厉害，发这样的话。他想怎么回事呢？发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就打开那个聊天微信嘛，发现打错字了，他发的消息是宝宝好可爱，好像傻子。本来是想打好像嫂子，打成了好像傻子。他说他现在心里特别慌，真的都想避开自己的领导。所以这种很尴尬的事儿，我们真的也经常遇到。你像我另外一个同事也是，有一次啊，就之前他儿子的幼儿园进行这个亲子活动，让他和他老婆呢都过去了。到了之后，他儿子拉着他的手，以及一位漂亮女老师的手，对着他妈妈说：“妈妈，妈妈，你帮我们一家三口拍张照片好吗？”哎呦，让人气的，这孩子这怎么回事？期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
6: 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8: 我的媳妇儿，
4: 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0: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自己。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呢，白天工作总是萎靡不振，但是一旦到了晚上，工作效率极高。啊，我就在思考，就想，哎，你说这人为什么在深夜工作的时候效率高啊？啊，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呢？啊，后来我就明白了，能为什么？因为你来不及了嘛，是吧？马上要交货了，你不写也没办法。这就跟读书的时候差不多啊，要写个作业，真的一拖再拖，还要做好写作业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啊，什么接个水、买杯咖啡、去趟卫生间、照下镜子、弄下头发、擦个护手霜、刷微博、刷刷朋友圈。哇，生怕学习的这会儿时间就与世界脱离了。然后一个小时过去了，一看时间，哎呀，不早了，我要睡了。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石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女人啊，特别喜欢在不经意之间套路自己的老公，真的。你像我们一个女同事，就是在家吃饭的时候，就跟自己老公说：“哎呀，你哥们儿新交的女朋友长得真好看啊！哎，我今天刚刚遇到了。”然后她老公呢，就在那儿专注吃饭，头也不抬的就说：“嗨，这么跟你说吧，人家历届交往的女朋友当中，就没有不好看的啊，不像我。”她听到这句话，立马就火了啊！不像你，不像你什么啊？你刚刚说不像什么？她老公就特别淡定，而且特别严肃地告诉她：“不像我，只交往过你这么一个好看的。”哎呀，说完之后，她当时觉得啊 ，OK OK， 没事没事。哎呀，我又不是那种生气的人，我知道的。你听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这方面来到了16:34这个时间，也是有我们的节目下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7日了，星期四。这个时候相信很多朋友都有通过听节目了解得到我们广电团的一些讯息。我发觉路上美食真的知名度挺高。自夸，小路的知名度都几高个噃吓，好多咧就系职能部门啦吓，都喺度听紧节目噶，多谢晒你哋嘅关注，多谢晒你哋嘅支持，都希望你哋能够多多理解吓我哋呢个广电团啦吓，同埋俾多啲即系包容我哋得唔得咧吓？因为咧就系好多朋友咧就跟过我哋去玩啦吓。比我哋嘅好評度都比較高嘅嚇，所以關注度啊自然高噶啦。咁我哋廣電團咧係主持人同遊嚇，同大家一齊去玩。咁我哋係有全陪導遊，有呢個地接導遊嘅。咁啊，主持人咧同大家一樣咧，都係一個遊客嘅身份咧，同大家一齊出去玩，玩得就自然會開心啲嘅嚇。包括咧，主持人可能仲會出嚟唱下歌、跳下舞啊，同大家一齊食下飯啊、飲下酒啊。咁样吓，开玩笑，一起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开心就好 ，OK。好啊，讲完咁多之后咧，跟住落嚟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最近我哋有咩线路啦？哇，真系而家要同大家分享一下5月15日越南芽庄之旅，主持人陪同大家同游 ，OK， 讲得够清楚啦吓，主持人同游，咁我哋呢、這个团啦，4月26日咧，小路都有同大家咧就系同游过嘅。咁啊，大家咧对于我哋食啊住啊个标准咧系要求即系比较高嘅同时咧，亦都俾我哋好高嘅认可啦吓。咁我哋咧就系去到呢个越南芽庄啦吓，住嘅都系5星级嘅酒店，我已经发咗朋友圈噶啦。咁你哋可以睇一睇我哋住宿嘅标准，包括咧我哋又食呢个瓦片烤肉，哇！真系有啲海鲜啦喺呢个瓦片当中嚟烤啦，真系非常之正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呢个海鲜大餐啦，仲有呢个土火锅啦吓。反正咧就系、是。我覺得跟過我哋去玩嘅朋友啦嚇，咁其實真係俾我哋比較高嘅評價，好多謝曬大家嘅支持。我真係好想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唔單止我哋東莞有主持人同遊，好多台咧都有主持人同遊嘅，係咪先？咁啊，其他台佢哋包容度好高噶嘛，係咪？咁啊，但係都冇我哋東莞做得咁好喎。咁所以希望咧嗰啲朋友仔啦嚇，嗰啲職能部門啦嚇，俾小路啦，俾我哋广电团啦吓，更多嘅包容好唔好？我哋都希望佢能够茁壮成长嘅 ，OK？ 5月15日越南芽庄之旅，双飞6日5夜，搞到我而家都唔敢讲，唔知点讲啊！而家真系，好有品质啊 ，OK？ 跟住咧就仲有最后三个名额，最后三个名额啦，咁啊有冇兴趣呢？有兴趣的话呢就报名啦。
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0: 咁啊，跟住落嚟就同大家分享下咧，就五月十五号越南牙庄之旅啦。咁啊，仲有三个名额，五月十六号嘅呢个金南之旅咧，仲有就系、是、五个名额啦吓。咁啊，跟住咧就到咗五月二十四号嘅青金啦，八日七晚。咁啊，而家亦都有好多个朋友咨询啦，同埋有好多个朋友咧就系、是、报名啦吓，好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嘅。咁五月二十四号嘅青金之旅咧，系小路陪同大家去玩 ，OK 啊，咁啊，跟住咧就其实我哋每一团都有主持人陪同大家去玩嘅，主持人同游吓，咁啊。就是我哋亦都同大家咧，就系分享一下咧，就五月三十号啦，咁啊青金之旅，亦都系有主持人同游嘅，八日七晚，跟住咧就到咗呢个六月份啦，六月三号咧有呢个福建之旅、寻味之旅嚟嘅，咁六月十八号咧亦都有呢个西藏走独库公路之旅，咁呢条路线咧就系有小路陪同大家同游。六月十号嘅西藏之旅咧，双飞七日六晚，亦都有主持人陪同。呢一团咧，亦都有可能系小路陪同大家去同游。六月二十六号咧就南疆之旅，双飞八日七晚，亦都系小路陪同大家同游。OK，
1: 旅行嘅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嘅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4: 上方面咧，嚟到咗16:47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跟住我哋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呢条路线啦。夏天咧只去一次远方，必须要去对地方。6月12日，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塞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9蚊，纵贯天山。6月14日咧就同主持人海峰、纯。

25号2999蚊，魔幻重庆舞龙天生三桥、仙女山、红崖洞、李子坝、轻轨村楼，升级咧就五星碧桂园啊、竹龙宴啦，仲有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接站，专属管家真的巴适得很。报名电话4-3-2-2-4-1 4-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呢条线路咧，呢啲线路咧都系由河北乐在旅途旅行社有限公司系承接噶吓，听清楚啦。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啦。我哋仲有好多路线咧要同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嘅信息嘅话咧吓，我哋唔好讲咩路线啊，想加小路嘅微信咧成为好友嘅话咧，或者想及时关注小路嘅动态，我哋先做个好朋友先，好冇？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加我微信的话呢，就可以看到小路的朋友圈啊。其他不说那么多，反正加我微信，大家先做好朋友啊。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OK， 好，翻嚟之后咧，我哋亦都同大家分享咧，就系我哋美食方面嘅信息啦。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家乡好物商城嘅好物咧，要分享俾大家啦吓。咁我哋嘅好物咧系非常之多嘅，譬如，如果大家咧就係想母親節送禮嘅話咧，或者送俾自己嘅話咧，咁我覺得呢款好物咧真係啱曬你啦，就係韓國後呢個品牌嚇，天氣丹同埋天綠丹水乳面霜七件套啊。呢個韓國嘅品牌咧，呢兩款嘅熱滿護膚大套盒，一款咧就係適合有日常護膚需求、日常嘅滋養天后丹套盒，另外一款咧就適合年齡30+有熟齡肌使用嘅天綠丹嘅套盒。这两套都是后品牌很受欢迎的产品，市场价都很贵，但今天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七件套，破价福利只要479蚊，母亲节限时福利单品享受88折的优惠券，券后到手只要421蚊，母亲节就快到了，给妈妈送上这一套护肤套盒，直接送到她的心坎当中。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除了旅游之外，我们还有美食的，跟着下来我们去哪里找美食呢？去张家界找美食。央视推荐的张家界有什么美食呢？跟着下来推荐十款美食俾大家，第一款咧就系岩耳炖土鸡，央视嘅三餐四季同埋千城百味啊吓，好多主持人都有去品尝过噶。咁呢道菜咧个来头都好犀利噶，明清嗰阵咧就系土司专门进献俾皇帝嘅贡品。咁啊，据讲咧皇帝大摆筵席啦，招待大臣嘅时候，咁啊听讲台上面如果冇呢一道菜嘅话，咁就唔叫排肠，彩衣人的腰入边要绑住条绳，同空中飞人咁样就喺天呢个万丈绝壁当中去讨生活，即系一个唔小心就会粉身碎骨噶啦，哪怕系煮餸啦，都要攞命嚟换嘅。做法咧就讲究慢吓，土鸡咧就满山跑，咁而岩耳咧就要用呢个洗米水反复搓洗，而砂锅当中先炖鸡，然之后再炖到烂啦。再落呢个岩耳，最后再撒啲盐，成菜汤色金黄，饮一啖咧就鲜到掉眉毛啊！咁啊，去到张家界嘅话，唔单止系可以攀登高峰啦，可以睇尽风景啦，仲可以品尝呢一度嘅美食啊！咁啊，跟住落嚟第二款美食啦，就系小炒天花菌。这个美食咧，真系只系寄生喺10年以上嘅枯木当中，系冇办法人工种植噶。
早年咧就系土家人为咗去揾佢啊，真系要绑条绳咧，就系绑喺自己嘅身上咧，吊喺悬崖峭壁上边

0: 攞命去換嘅。咁啊，直到2026年嘅四月份啦，央視嘅三餐四季嘅欄目組就去到咗呢個木笛溪村，咁然之後將呢度嘅美食咧就搬上銀幕啦。咁呢一個做法好簡單嘅，大火快炒嚇，最見真章啦。啱啱採落嚟嘅天花菌呢個係似雪花一樣，落鑊一滾嘅話咧就非常之彈牙。咁啊，大廚咧就張俊生喺新豐菜市場嘅灶台當中一站嘅話咧，熱油激發出山野嘅靈氣。咁啊，當地人講究嘅就不時不食啦，呢個季節性好強嘅。嘢呢个珍品吓，真系食起身咧就比较有呢个山珍嘅味道啦。咁啊，跟住落嚟仲有呢个鸡中菌炖呢个腊鸡吓。嗱，呢一个菌咧更加娇气啦，只系生长喺10年以上嘅枯木上面，亦都冇办法系人工种嘅，采摘仲要凭运气添啊！正所谓咧就四月八中菌花，就系要揾佢啦。当季的鲜菌和去年分好的腊鸡就是凑成一锅，这个也很有沧桑感，做法也不花巧，讲究的就是陈和鲜，腊鸡就是万分的年味，而这个菌也是现采的，要泡了之后将水倒出来之后再慢慢煨它，出锅之后腊鸡它又是菌吸了臘雞的味道，臘雞又吸了菌的味道，互相融合，這口湯也非常鮮的噃。你試過沒呢？
1: 旅遊是一種生活的方式，旅遊也可以說是一種心靈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們一起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程吧。

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系继续我哋嘅路上美食吓，咁啊旅游加美食结合啦，咁啊大家咧就系可以听听节目嚟去了解。咁当然啦，如果即系想加小路为好友嘅话，先唔好讲咩其他嘅吓，我净系想结交朋友嘅啫啊，结交朋友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咧就系加下我嘅微信，大家成为微信好友，大家咧就系得闲咧就系约下出嚟饮下咖啡啊，食下饭啊，爬下山啊，都冇问题嘅。如果愿意做小路嘅朋友嘅话咧，你就加我嘅微信啦吓，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嘅时间，继续美食方面。嗱，美食方面咧，我哋去张家界揾美食。我哋头先分享咗呢两道美食啦，仲有咩美食啊？三下锅啊！嗱，呢道美食咧来头都唔少，咁就要从明代嘉靖33年讲起啦。哇，到而家都有500多年，因为从1555年开始到而家嘛。呢道美食咧，系从嗰时开始嘅。系点样咧？吓，腊肉豆腐萝卜切一大块一齐炖，就叫做合菜。然之后咧就呢个三下锅咧，就系嗰个名都好有讲究，一个就系下贵、下镬、下快。三下五除二，真系图个快啊！仲分为干锅同埋汤锅，干锅咧就冇汤麻辣重口，而汤锅咧就系带汤吓，亦都系鲜香。主料咧就唔单止系老三样啦，肥肠同埋猪肚、牛肚、猪蹄各两样，配上呢个马铃薯啦、千张啦，用腊肉嘅烟熏味打底，豆瓣酱同埋花椒嚟提香，咁即系麻辣鲜香啦。嗱，呢道美食咧就系油而不腻啊！除此之外咧，就打鼓皮吓，咁啊呢度嘅美食亦都系非常之有特色嘅，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试试吓，亦都可以了解一下。

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再嚟睇睇张家界有咩特色美食啦。打鼓皮，听个名字有啲似曲艺，其实就湘西黄牛肋骨

0: 嗰個辣缺當中嗰啲肉嚇，咁呢道菜起源咧就係張家界永定區火車北站，最早咧就碼頭工人同埋鐵路漢子咧就得閒冇事咧嚇，或者咧就係佢哋喺忙完之後咧，就喺呢一度咧就打牙教嘅。嗰個時候咧物資都比較匱乏啊，土家族人咧就惜物如金啦，將剔落即係切落嚟嗰啲咩牛脊骨啲边角料啦，同埋牛肋骨当中嘅肌肉啦，吓叫做打骨皮啦，用菜籽油嚟爆炒。咁后嚟呢股嘅野辣味咧，就系入咗呢个央视嘅三餐四季啦。正宗嘅做法咧，就讲究个猛字啊，吓呢个牛肋骨嘅边缘嘅筋膜呢个肉切丝，配大红蒲鲜花椒、山椒叶。大火爆炒三分钟，麻辣劲爽啊！嗰、那个汤咧就系淋啲饭，简直系灵魂伴侣。咁而家去张家界咧，就唔好话净系及住风景咁简单吓。羚羊镇嘅老李牛肉打骨皮，亦都系非常之正嘅，人均50啫嘛吓，已经系非常之正啦。好，咁啊美食方面咧就暂时分享到呢一度。咁我哋休息阵间，5点报时翻嚟之后咧，我哋亦都会邀请旅游达人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旅行嘅路线吓。咁如果大家想同小路做好朋友嘅话咧，咁我就可以将我嘅微信公布出去，大家可以添加一下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中意结交朋友嘅朋友添加一下。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6: 10年，
5: 中国向
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啦，时间方面来到了17:07，这个时间是有路上美食节目。大家好，我是小路。节目已经开始了过半的了，来到了5:00了。啊，小路是一个喜欢玩喜欢吃的朋友，啊，如果你都是喜欢玩喜欢吃的朋友的话呢，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我就将我的微信就公布出去，希望有机会大家一起去玩，好不好？其他的呢我就不讲那么多了，啊，反正呢如果愿意加小路的微信成为网友先，咁我哋咧就系成为朋友先，咁大家可以用你嘅手机记一记我嘅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先睇睇家乡好物商城嘅呢款好物先，好唔好？谂啊，天气越嚟越热啦，咁大家肯定系想食一支冰凉清爽的雪糕，夏天吃雪糕不要只看价钱，还要挑品质品口感。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首先讲的就是芝心时系列，性价比很高，3元一支，足足75克，推荐是酸奶桑葚口味，用的就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新鲜果直接制作，咬一口还能够咬到这个果肉的裸粒，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这个椰果。接下来还有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分金记系列，这个落扣落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放在冰箱，下次吃还原汁原味。其中还有香草柠檬味，生牛乳含量高达 38%， 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都叫做冰淇淋香水。咁仲有中意食威化冰淇淋嘅朋友，唔好错过威化系列啦，因为佢嘅威化片咧就现烤嘅，香酥唔发硬添啊，添加咗生牛乳同埋顶级嘅稀奶油，鲜香味直接拉满。仲有呢个抹茶威化，亦都非常之正嘅。最后咧仲有宝藏嘅大碗系列啦，朗姆菩提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酥三种口味，都系咧老顾客无限回购嘅。咁如果大家购买嘅话咧，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可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就可以落单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小路要用普通话来跟大家分享了，因为接下来呢我们会有旅游达人出现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我们几条的线路。这几条的线路呢也有主持人同游哈，我们不是主持人带队，是主持人陪同大家同游啊，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接下来的几条线路呢是由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去承接的哈，听清楚了没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我们的旅游达人了，来自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梦梦。梦梦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
1: 好的。那我知道呢，最近这几天呢，也有很多的听众呢，加你的微信，然后呢，也有私信你，了解一些线路的，对不对？他们也知道了，最近我们也出了几条路线，报名的情况也是陆陆续续了。5月16号甘南路线，据说还有几个名额，对不对？
2: 对，是的，大家还是蛮想去甘南的，所以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我们5月16号的甘南。
1: 嗯，好，那甘南这条路线呢，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因为我们还有好几条线路要给大家分享哈。然后反正呢，大家如果想要具体了解的话呢，可以呢联系梦梦，来梦梦把你的微信告诉大家，来你来讲一下。
2: 嗯，大家好，我的微信号是13691425947，那大家抓紧时间记一下吧，13691425947。
1: 嗯，13691425947，梦梦手机微信同号，可以了解到呢，几条路线。首先分享的是5月16号甘南双飞8天7晚游这条路线啊，是纯玩，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对不对？
2: 对，是的，我们的价格是6880元，所以呢，这个价格我们是双飞纯玩8日游，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合算的，大家尽快来报名吧。
1: 嗯，好，那这条路线呢，反正而且我觉得一个亮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从广州直飞到兰州，是吗？还是怎么样？
2: 是直飞。
1: 嗯，
2: 直飞到兰州，因为我们会选择兰州作为一个我们就是精品地的话。是因为兰州的话，我们也是一个大的城市，美食也会相对的很多，那景点的话也会相对很多，那也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兰州的风味，兰州的美食。
1: 嗯，那这条路线呢，也跟其他的路线相比呢，我觉得真的省了很多的路程，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团啊，我觉得有一些团友他也会把一些线路拿出来比较嘛，有些是飞朗中的，有一些是飞绵阳的，那就远了，因为你要从四川再进甘肃，

0: 所以就是路程远了嘛。而我们直接飞到兰州的话呢，就就是节省了好多的那个路线，而且呢，我们的团吃和住的标准也是挺高的，全程入住携程的四转酒店哈，而且呢，这个景点方面有草原、有湖泊、还有湿地，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同游哈哈。记得是主持人同游哈，所以呢就是这条路线真的还有五个名额可以报名，大家赶紧加一下梦梦的微信13691425947 13691425947。这条线路呢是由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去承接的。好，梦梦，这条线路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想了解的话，先加你的微信，然后节目之后你再跟大家聊好不好。我们把时间呢也看看让给5月30号的青甘之旅。那这条路线呢也是有很多的亮点，对不对？
1: 对，是的。然后这里呢我想要插一句，因为刚刚有差不多4-5个电话打进来，然后给我挂断了。那正在听我们广播的听友呢，就稍微理解一下，因为我现在正在跟小鹿老师哈在聊咱们的线路，所以呢挂断电话，请大家谅解一下。
0: 嗯，好，就是5:30之后呢，大家再打梦梦的电话哈。因为正在上节目，这样吧，梦梦，我们的时间也是非常有限，现在呢先听听交通消息，回来之后呢，你就把5月30号青甘这条路线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像6月10号还有西藏啊，6月18号还有走独库公路新疆的这条路线，大家稍等一下。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5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唐天北路从唐天中路到唐龙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0: 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大家呢、就是、可以听节目了解更多这个讯息啦。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呢、就是、加一下小路我的微信，同样也可以先成为好友，或者呢、就是、多些关注我的朋友圈。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那接下来呢，继续请出我们的旅游推荐官梦梦。梦梦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
0: 嗯，好。那我知道呢，也是有很多朋友哈加你微信，也是比较忙碌。这样子，那接下来呢，刚才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5月16号甘南这条路线，我们是有主持人同游的哈。接下来呢，5月30号的青甘路线也是有主持人同游。5月30号青甘的这条路线呢，同样也是由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去承接的哈。各位听清楚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条线路的亮点哈，有什么吸引大家的。
1: 那咱们5月30号呢是跟着我们一起去遇见甘肃阿尔青海，然后我们5月份的时候呢也开始了我们一个青海和甘肃的一个线路，进入最美的时候了。那咱们这一条线路呢主推的还有就是我们要广州直飞到兰州去

0: 所以呢，我们是双飞的一个7天8晚的一个行程，而不是说乘坐什么高铁啊，或者是火车票。那还有的话就是，咱们这个行程的话是安排的是陆地头等舱的2+1的旅游大巴车。那这样子可以让大家在旅途中呢，就可以更舒服的坐着大巴车上，更好的一个休息。因为咱们也都知道，到了青海甘肃的话，路程是稍微啊比我们正常去其他地方要稍微长一点的，因为美好的景色总是在路上。那西北的话是十分大的，那咱们也要去探索一下西北的美丽。之后，我们全程入住的酒店呢是7晚4钻的酒店，然后升级2晚，洲际旗下的悉尼假日温泉酒店，让大家可以更好的有一个旅途的休整时间。
1: 嗯，
0: 之
1: 好，
0: 后，
1: 你说，
0: 然后我们的餐呢，也就是。也是给大家安排了西北的一个特色的美食，比如说的青海高原牦牛土火锅，还有藏王晚宴，还有的话青海的一些美食，比如说羊肉啊、牛肉啊，都会给大家安排的。让大家去一趟青山之后呢，总归要胖2斤才回来的那种。
1: 就是说呢，其实这条路线呢，我去过2次哈，真的可以告诉大家，吃和住回来的朋友呢，都给我们好评。我可以把呢，就是之前一些团友回来给我们的评价哈，我可以发出来，梦梦也可以发一下在朋友圈里面哈。因为呢，就是之前跟我去过，他们都说哇，真的没有想到哈，跟着就是小鹿哈一起去玩的话呢，我们住的酒店和吃的团餐呢，真的跟其他的团有些不同。你看，首先我们是住2晚洲际旗下，是吗？是2晚，对吗？悉尼假日温泉酒店呢、那我当时呢也发了一个视频在，在之前出发，和我一起同游的一般团友的那个群里面，里面就写着哈，这家酒店是当地7大奢华酒店之一啊，大家可以去网上看看他的那个视频和资料，真的非常棒的。那很多人就以为，哎，你住2晚好的，其他几晚肯定不好的了。你放心哈，我们全程是入住其他的4钻酒店。你想想，你也可以看看，我之前呢和大家去青甘的住的酒店，也是真的很不错的。那餐方面呢，没有一餐需要你自己出去吃的。13餐的正餐，也就是说无需自理任何的餐费，还有餐标我们也是非常高的，高原的牦牛土火锅真的满满当当一大桌的，还有那个藏王晚宴，反正呢不会，就是我们在餐方面不会吝啬的，不会像你参加某一些团哈，就是几个菜都不是土豆，就是番茄炒蛋哈，这个你是可以放心。再加上我们的交通工具是2+1的豪华大巴车哈，这个也是非常赞。反正呢就是景点。刚才梦梦有没有讲过那个翡翠湖、莫高窟、月牙泉、鸣沙山，我们都有去，对不对？
0: 对，是的，然后这些他还没有给大家讲过呢，还没有跟大家讲。
1: 对，反正景点呢也不会让大家失望，都是青甘大环线，就是青海和甘肃嘛。我觉得还有我们的航班也可以给大家，就是稍微透露一下参考的航班，好不好？
0: 参考的航班呢，咱们是9:55起飞，然后差不多是1:20我们就已经落地了，所以呢，大家早上的时候不用起得太早，然后中午呢，下午的时候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一个兰州，那下午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送到武威去，武威的美食真的是非常多，所以呢，也是给了大家一个空余的一个时间，让大家去尽情的去探索兰州的一个美食。
1: 回来的那天哈，也就是第8天，我们的航班时间是下午的2:25，然后呢，17:55就已经到达广州机场了。哇，那个这2个时间点真的非常好啊，各位。但是我们的团费才多少钱？梦梦公布一下。
0: 我们的团费是4980，所以呢，我只会放这一波5月30号给大家这个价格，后面的话就不会放到这个价格了。所以呢，大家也要抓紧时间去，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机票的时间非常好，所以呢，它也是有限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 抓住这一波了。
1: 好，那大家就赶紧冲冲冲，因为六月份就不是这个价格了，真的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不是这个价格。我记得去年六月份我们的价格好像是6000多，对不对？那现在五月份哈，5月30号双飞8天7晚4980元，是一价全部包含了，从东文广播电视台，然后呢主持人和大家一起出发，也就是说有主持人同游啊，去到广州机场，然后呢机票双飞去到当地的吃住玩全部包含，回来广州也有大巴车在广州机场等大家，然后呢主持人也是和大家一起回到东莞广播电视台，然后你再回家。这个真的4980元真的不要错过。这样子肯定有的有些朋友现在才听节目，那就赶紧记一下梦梦的微信13691425947 手机微信同号哈。这条线路是由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来承接的。好，那还有一点是还有5分钟，我们就抓紧时间呢给另外两团。6月10号你确定是开西藏吗？那个梦梦
0: 确定开西藏，因为图片的话今天美工的图片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呢还没有来得及做，所以明天就会公布出来给大家了。
1: 好，6月10号我再透露一个信息，是小鹿和大家同游。因为呢刚好那个时间点呢小鹿是有空档的哈。至于价格呢，至于其他的线路呢，你就期待一下，加一下梦梦的微信，或者如果有我小鹿微信的话呢，你也可以呢就是私聊一下我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呢西藏这条线路呢也是由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来承接的哈，各位听清楚了没有？然后呢这条线路具体的就不再展开，因为还没有出嘛，对不对？价格和线路反正我应该是跟五月份和四月份的线路三月份的线路是差不多，也是双飞7天6晚，也是拉萨和林芝，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嗯，好，那我们就把时间让给6月18号的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这条路线呢就是6月18号出发，是由小鹿我和大家一起出发，小鹿同游。那新疆这条路线也是由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来承接的。梦梦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条路线好不好？
0: 好的，那咱们的话还有的话就是6月18号我们一起去新疆的一条线路，那也是跟着小鹿老师一起同游，价格的话是5980的一个价格。那这里的话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一个新疆线路的一个特色，我们是深圳飞石河子往返，这双飞一个八天的一个行程。之后呢咱们行程中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头等舱的2+1的座椅，让大家可以更舒适的完就是体验我们的一个旅途。之后呢我们住宿方面呢就是入住5晚4钻的酒店，特别升级2晚5钻的酒店，也是让大家体验感饱满一点，然后又有4钻又有5钻，体验一下不同的酒店带给咱们的一个不同的舒适度。之后那新疆是一个美食的城市，那咱们到新疆它肯定要吃美食，比如说肉饼子呀，锡伯族的大饼，大盘鸡，还有回族的特色丸子汤，还有他们当地的新疆的特色餐厅，还有红酒晚宴，让大家品尝一下属于新疆的一个红酒。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他们的牛肉啊，然后这些都是给大家安排的。因为新疆的美食我觉得真的不管是它的面食还是它的肉都非常的美味，所以呢一定要让大家去体验好，让大家吃得好住得好然后玩得好的，让大家体验一个新疆的旅行。
1: 因为呢其实这条线路我也是走过很多次了哈。这3年以来呢基本上每年的6月份7月份8月份我都会和大家同游新疆。而且独库公路也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想要去看想要去感受的。而且我们这个价格呢也真的性价比 比较高，因为5980元是一价全部包含了。如果到了这个暑假，机票的高，就是比较贵，那我们的价格也可能是不一样。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就要尽快了，6月18号哈，小鹿和大家一起出发，小鹿同游。这个也是双飞8天7晚，也是一价全含，也是从东莞到机场有来回接送，也是包含机票，然后去到当地的吃住玩也是全部包含了。反正我觉得新疆这个时间的美景哈，不容错过。大家就不要再犹豫了，因为我们的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你看看现在才5月7号，我们已经报名了有7位的团友了。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呢，拿了这条线路，也正准备呢报名。所以就也就是说呢，我们到时候如果报满了，我们的机位就这么多，那就不能再添加了。所以大家就不要犹豫，好不好？有什么的话呢，你就可以咨询梦梦，可以添加一下他的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 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好，梦梦，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不好？
0: 好的，那下次再聊。
1: 拜拜。好啦，17:29，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录播吓。咁啊，如果愿意添加小路微信，大家成为好朋友，一起出去玩，一起去食嘢嘅话咧，咁就可以记我嘅手机微信同号，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拜拜。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2026年5月7号星期四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在节目当中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方面的话题啊，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啊，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找错了。另外啊，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因为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当然也会有机会去认识那个让你心动的他。还有就是啊，加入我们单身俱乐部聊天群呢，我们会在群里及时的发布我们线下相亲交友活动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在这个五月份，我们就会在后街进行一场线下的相亲交友活动，那么想要参与到活动当中，欢迎大家呢赶紧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聊天群当中啊。参与的方式呢也比较简单，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回复相亲或者回复交友都是可以的，那会有工作人员呢把您拉进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其实在我们的平台上哈，也经常会收到一些听友在后台的一些留言，比如有的说啊，我和对象呢在一起2年的时间了，现在好像越来越没话说了，是不是我们不爱了？还有的人说，为什么明明一开始那么合拍的两个人，到最后呢却只能遗憾分开了？还有的吐槽说，我们也没有吵架，没有出轨，可是感情就是越来越淡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大家的这些困惑和无奈哈，我们总是以为爱情的尽头要么是轰轰烈烈的分手，要么就是狗血淋头的背叛，要么也是身不由己的现实阻碍。可是后来我们会发现哈，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杀死爱情的从来都不是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藏在这些日常生活里的柴米油盐的琐碎，也是相处当中的一言一行，是那些被我们容易忽略的小细节，而这些细节会一点一点地消耗着我们最初的热情，直到爱情的火焰彻底熄灭。也许会更好，也许更坏。我看到有一位听友啊，他留言说，我真的很努力去维护这段感情，可为什么还是留不住呢？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够努力，而是我们不小心就被爱情杀手给缠上了，而自己却浑然不知。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景山想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藏在我们身边那些最容易杀死爱情的几大凶手，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电波另一端的你避开这些爱情杀手，可以更好的守护自己的爱情。 所以在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也想问一下各位听友哈，就是你们有没有过那样的时刻，明明很爱对方，却总是忍不住的怀疑他，明明很关心对方，说出的话呢却是特别伤人，明明感情这个出了问题，却总是在想着算了啊，就这样吧，不愿去面对，不愿去沟通呢？我们刚才说到爱情当中的一些凶手哈，或者是说杀死爱情的杀手，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摧毁我们感情的。我觉得第一个凶手啊，应该就是恐惧感。怎么来理解这个恐惧感呢？就是藏在自卑里的感情毒药。说到恐惧感啊，可能很多听友会觉得我也很自信啊，我怎么会有恐惧感呢？但其实这爱情里的恐惧感从来都不是胆小那么简单，它更多的是一种自卑啊，多疑，患得患失，是总觉得自己啊好像不够好哈，总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总担心对方会离开自己。而这种恐惧感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慢慢的侵蚀着我们的理智，也慢慢的消耗着我们的感情。之前呢，也有一个女生啊，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啊。这个女生长得也挺漂亮的，性格也很温柔，但是呢，从小家境不是特别好，学历呢也并不算高。而她的男朋友家境优渥，重点大学毕业，工作呢也很不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这女生就一直很自卑，总是觉得自己配不上男朋友，哪怕男朋友反复地告诉她说，我爱的就是你这个人，和你的家境啊，你的学历都没有关系。但是女生在心里始终没有办法放下这些包袱。他们在一起两年时间，女生的恐惧感就会越来越重。比如说这个男朋友下班晚了一点，她就会胡思乱想，怀疑男朋友是不是和别的女生在一起了。男友和女同事正常沟通，她也会一直追问，甚至翻看男友的手机微信。男朋友偶尔夸一句别的女生漂亮，她也会当场翻脸哈。有一次呢，他们一起去参加男朋友的同学聚会，在席间呢，有个女生还开玩笑的说，你女朋友这么漂亮哈，你可要好好的抓紧点。其实本是一句善意的玩笑，这女生却当了真。聚会结束之后，一路上都是闷闷不乐的，回到家之后又对男朋友大发脾气。

0: 男朋友耐心解释呢，她也根本不听。所以就这样啊，因为女生的多疑和自卑，她们频繁的吵架，原本甜蜜的感情变得也越来越僵。这男生啊，一开始还会耐心的哄她，包容她，可是时间久了也会觉得疲惫，最后呢只能无奈的提出了分手。在分手的时候，这男生红着眼睛说，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是你的恐惧感把我给推走了。其实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女生的故事啊，并不是个例，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都和这个女生一样，在爱情里充满了恐惧感。就像之前呢，也有朋友说，她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看，不够优秀，所以每次看到自己的恋人和别的异性说话的时候，她都会特别的紧张，甚至会故意找茬吵架，到最后呢，把自己的恋人逼得越来越远。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也不想这样哈，可是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怀疑，控制不住自己患得患失。其实这种恐惧感呢，在很多时候啊，和我们的生长经历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我记得心理学上曾经说，一个人的安全感源于童年时期的成长体验。如果小时候我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和认可，在长大之后啊，亲密关系当中就很容易产生自卑和恐惧。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爱情里最忌讳的就是自我否定和无端怀疑。那么在一段感情当中，你觉得还有哪些能称之为爱情杀手呢？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天气啊会越来越热了，谁能拒绝一只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不过要提醒大家，夏天吃冰淇淋啊，别只看价格，更要挑品质品口感。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藏着惊喜。比如说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它用的是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呢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这个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夏天吃呢是特别适合的。另外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分干剂系列，最特别的就是它配了保鲜盒，吃不完呢密封好放在冰箱里，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的。其中香草柠檬味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啊都把它叫做冰淇淋香水，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抹茶控呢一定要冲了。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也别错过威化系列。重点来了啊，这个威化片呢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新奶油，这个鲜香味啊直接拉满，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新出的抹茶威化更绝啊，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也能放心冲。另外还有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

0: 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再也忘不掉。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不错的。任选套餐再赠送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大家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雪糕两个字，赶紧下单吧。
1: 梦想的天空永远晴朗。
0: 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呢，春夏换季皮肤问题频发，风一吹呀就绷紧，上妆还卡粉，选对合适的护肤品真的很重要哈。不知道怎么搭配，选大牌套盒一定不会出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品牌后的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一款呢是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的日常维护滋养的天气丹套盒，另外一款呢适合年龄30+有熟龄肌使用的天帅丹套盒。那这两套啊都是后品牌很受欢迎的产品，市场价都很贵啊，但今天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是7件套，咱们破价福利只要479块钱，这还不够，母亲节限时福利单品享受88折优惠券，券后到手只要421块钱。那母亲节就快到了啊，给妈妈送上一套后的护肤套盒，直接送到他的心坎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后在韩国是名副其实的知名护肤品牌，他家的天气丹外号被称为全能丹，基本的护肤需求啊都能够满足，而且一套下来水乳面霜精华全覆盖了。天帅丹系列可能大家听说的比较少，但它却是妥妥的高端线产品，更适合30+的熟龄肌的朋友。它在天气丹的基础上添加了 铁皮石斛等珍贵的成分，植物精粹更为丰富，不管是水乳还是精华质地更粘稠一些，滋养力更优异，可以帮助你提升肌肤状态。两款套盒款瓶身呢都是包和包装都是十分奢华贵气的，不管是摆在化妆桌或者是送人啊，都是显贵有质感。今天下单还能使用母亲节88折优惠券，天气丹、天帅丹7件套任选，正品保证，券后421块多就能拿到手，犒劳自己，母亲节送妈妈、送婆婆都是非常合适的。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约会了，和大家说一说在一段感情当中容易让爱情走向灭亡的一些凶手到底是什么。因为很多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也没有撕心裂肺的争吵，但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亲手把曾经视若珍宝的感情就推得越来越远了。所以我们为大家揭开爱情杀手的神秘面纱，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悄悄摧毁一段感情的。我们刚才提到了第一大杀手，那就是恐惧感，也堪称是藏在自卑里的情感毒药啊。刚才也给大家列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其实大家通过这例子呢也可以自我反思一下，如果你总是活在恐惧里，总是在怀疑对方，总是用自己的自卑去折磨彼此，那么再深厚的感情也会慢慢的被消耗殆尽啊。所以电波另一端的你此刻呢也许在爱情里充满了恐惧感，也在患得患失无端怀疑，那不妨呢试着给自己一点信心，也给对方一点信任，看看自己的优点，多想想对方对你的好，不要总是把他不爱我了，他要离开我了挂在嘴上藏在心里哈。也不要总是想着去探究对方的心理，去翻看对方的手机，追问对方的行踪，其实这些呢都是

0: 不太理智的一个做法。相信每个朋友都知道啊，好的爱情是相互信任，相互包容，而不是相互猜忌，相互折磨。只有放下你心里的恐惧感，放下自卑，才能好好的享受爱情的美好，才能留住那个最爱你的人。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恐惧感，爱情杀手还有哪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一一细聊。
1: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提醒，距离今年年报结束已不够两个月，我市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成立的经营户，请抓紧时间于6月30日前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管家，或关注东莞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受到信用约束和罚款处罚，详情可查询东莞市市场监管局网站或咨询属地分局。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6: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5: 提前起。
6: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7: 8.1起义胜利。
8: 准备的怎么样了？
9: 准备好了。
6: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0: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1: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2: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3: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2-3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友啊！对于我在节目当中所说出的这个情感话题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见解和看法呢？又或者说在你的情感当中你遇到了哪些事情，有哪些困惑，都可以来交流一下哈。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景山的是锦绣河山的景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因为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哈。当然在这里呢也有机会去认识那个让你心动的他。除此之外啊，我们节目在线下的相亲交友活动也会在第一时间在群里发布这个相亲交友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在五月份，也就是在这个月呢，我们会进行

0: 行一场线下的相亲交友活动，现在呢报名已经开始了啊，是在后街举行的。那么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加入到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想要报名呢，也可以先加入到我们这个单身俱乐部聊天群。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相亲或者回复交友都是可以的，会有工作人员呢把您拉进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说一段感情呢，大家都希望能够天长地久，可是有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当中慢慢的疏远了，慢慢的这个把对方推向了更远的地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想和大家分析一下，在一段情感当中所谓的爱情杀手究竟有哪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恐惧感，其实说到这个恐惧感啊，咱们从生理来分析，应该就是藏在自卑里的情感毒药，总是担心对方离开自己，总是不自信，慢慢的呢就会在心里总是有恐惧感哈。说完了恐惧感，我们再来说说爱情当中的第二大凶手。其实呢，这一点恐怕比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恐惧感更伤人，也比较常见。很多人啊，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用这一点伤害了自己最爱的人。而我们说的第二点就是攻击性，用爱的名义做伤人的事儿。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哈？我们对待陌生人总是彬彬有礼、温柔耐心，哪怕对方呢有一点错误哈，我们一般也会选择包容和体谅。可对待身边最亲密的人，我们总是肆无忌惮，甚至因为一点小事就是肆意的发脾气、言语攻击。我记得在很久之前啊，看到一篇文章当中一句话，我觉得说的还挺准确的，就说我们总是习惯把鲜花送给了别人，而把枪口对准了最爱自己的那个人。我们总觉得亲密的人就应该包容我们所有的情绪，就应该理解我们所有的脾气，所以呢，我们会肆无忌惮地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宣泄在他们身上，也把最伤人的话留给了最爱的人。可是这种看似无心的攻击性，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把尖刀啊，它会一刀一刀地划在对方的心上，慢慢地割裂你们的感情。之前呢，也有一个朋友，就是女朋友让他下班的时候呢顺便买一个西瓜回家，结果这个男生啊也是因为工作太忙就忘了买。回到家之后呢，女朋友看他的手里没有西瓜，当场就炸了哈，就对他大喊说，你看你是猪吗，一点小事都记不住。这个男生也赶忙道歉说，因为自己工作太忙就忘了，咱们明天一定买。可是女朋友依然是不依不饶的继续指责他哈，就这样呢骂了一个多小时，从买西瓜的小事就骂到他不上进、不体贴，骂他不配做男朋友等等等等。还有一次啊，这男生下班回家，哎，觉得挺累的，刚刚躺在沙发上刷了一会儿手机，这女朋友正好也下班回家了，看到他躺在沙发上也就开始发脾气啊，说你没看我很累吗，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拿个手机躺在沙发上。这男生也赶紧站起来，就解释说我今天上班有点累，这个你看啊，家里也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可是呢，女生根本不听，依然是很生气。这男生说啊，每次听到女生这样骂他，他都觉得特别的寒心。他知道啊，这个女朋友呢其实也是爱他的，希望他能够更体贴、更上进，可是他觉得女生的表达爱的方式让他难以承受。他说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泄愤桶，不管女生有什么负面情绪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往她身上倒，久而久之她也累了也倦了，哪怕依然还爱着她，也不想再继续下去了。其实这个男生的心理状态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是感同身受的。 我们身边啊，真的有这样的人，尤其是一些所谓刀子嘴豆腐心的姑娘哈，她们明明很爱对方，明明为了对方好，可说出的话比刀子还伤人。就在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影视剧啊，当然他说的是母女之间，那妈妈说我总是为你好，我是刀子嘴豆腐心，那女儿就说了，说你觉得是刀子嘴豆腐心，可是你每一句话都是扎在我的心上。 就在前两天刚刚看了一个影视剧。其实不仅是在亲人之间，爱情当中也是如此啊。其实更让人痛心的就是这种言语上的攻击啊，有时候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可能也有的朋友会说，我也不想这样，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其实每个人都有情绪不好的时候，都有忍不住想发脾气的时候，但我们也要知道情绪是自己的，我们没有权利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宣泄到最爱的人身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经常和大家分享说，在爱情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懂得好好说话哈。同样一件事情，咱换一种表达方式，对方也许会更容易接受一些。所以我们要记住啊，我们爱的人是用来珍惜的，而不是用来伤害的。我们的温柔是留给最爱的人，不是留给陌生人的。那关于爱情当中的其他杀手还有哪些，稍后回来继续聊。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湖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横沥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台中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聊的情感话题呢，是在一段感情当中爱情杀手究竟有哪几点哈？我们刚才呢说了爱情当中的恐惧感和爱情当中的攻击性，对于感情来讲啊，杀害性都特别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大凶手，他没有恐惧感那么煎熬，也没有攻击性那么伤人，但是他是最隐蔽，也最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这就是回避。这回避啊，也堪称是假性亲密里的无声杀手。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爱情最可怕的不是争吵，不是背叛，而是沉默哈。其实这句话很多朋友都觉得挺有道理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爱情不是这个消亡在轰轰烈烈的争吵里，而是消亡在毫无波澜的沉默里，消亡在彼此的回避当中。很多朋友会说，只要不吵架，只要维持表面的和谐，可能感情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可是我们不知道啊，这种刻意回避，不愿沟通，得过且过。

态度只会让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淡，越来越僵，最后变成假性亲密关系。什么叫假性亲密关系啊？就是两个人为了避免冲突和受伤，刻意的回避深度交流，维持着表面上的和谐，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走进过对方的心里。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生活，却很少沟通彼此的感受。对外呢，他们也许是人人羡慕的情侣夫妻，回家之后却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没有话题，没有温暖，只有无尽的沉默和回避。其实这种典型的假性亲密关系，就是维持着情侣的身份，却没有情侣间的那种亲密和温暖，看似合拍，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彼此的内心。很多时候呢，在一段感情当中，我们之所以会回避啊，之所以会选择沉默，不是因为我们不在乎，而是因为我们害怕冲突，害怕受伤，害怕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之后会被对方拒绝，会被对方否定。我相信这种情况呢，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尤其是一些男生，就觉得哎呀，他在发脾气的时候我要跟他去争执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辨不出来个输赢，那我就选择回避吧，或者就当这事情没有发生过。其实这就是一种回避的态度哈。可是回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问题越积越多，只会让彼此的距离呢变得越来越远。所以有的时候啊，如果你愿意主动沟通，能够直面感情里的问题，而不是一味的去回避，也许你们的感情就不会变成越来越冷淡的样子。其实在一份感情当中，没有什么问题是沟通解决不了的，也没有什么矛盾呢是回避就能够化解的。我相信这种感受啊，很多朋友都是有的。那有的时候只要我们勇敢一点，主动一点啊，放下心里的顾虑，好好的和对方聊一聊，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期待，很多矛盾呢也会迎刃而解的。比如说你觉得对方忽略了你，你不用一直沉默，也不用一直委屈自己，你可以主动告诉对方，我希望你能多陪陪我，多关心一下我。再比如说你觉得你们之间感情变淡了，你也不用一直回避哈，也不用一直得过且过，你也可以主动和对方来谈，说咱们一起去看个电影，一起去吃顿饭，等等等等。我们今天啊跟大家说了杀死爱情的几大凶手，恐惧感、攻击性和回避。恐惧感呢，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这个分析了啊，是藏在自卑里的情感毒药，让我们患得患失，会亲手推开最爱的人。而这个攻击性呢，是用爱的名义做着伤人的事情，让我们在肆无忌惮当中割裂了彼此的感情。而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三点，回避是假性亲密里的无声杀手，也让我们在沉默敷衍当中淹没了曾经的心动。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啊，这爱情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是一时的心动，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长久的陪伴，是彼此的包容，是用心的经营。咱们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一段长久而美好的爱情，都希望能够和自己的爱人携手一生，不离不弃，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被刚才所说的这三大爱情杀手给缠上，就亲手摧毁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从今天开始，大家不妨啊避开我们刚才提到的爱情杀手，守护好自己的爱情。如果你在爱情当中充满了恐惧，那就试着给自己一点信，给自己一点信心，给对方一点信任。如果你习惯了用攻击性的语言去伤害自己最爱的人，那就试着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学会包容，学会用爱和耐心对待身边的人。如果你总是习惯回避，习惯沉默，习惯得过且过，那不妨也试着勇敢一点，主动一点，好好的和对方沟通，直面感情里的问题，用心来经营彼此的感情吧。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

0: 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1: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2: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1: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3: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4: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5: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9: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 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8: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9: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1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今天7:49，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7: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2: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6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1: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2: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1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3: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鱼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7: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14: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7: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15: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16: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4好多。
7: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7: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1周左右吧。
7: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8: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7: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9: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7: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20: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21: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20: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21: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7: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23: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22: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24: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0: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25: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26: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25: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26: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25: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

0: 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5: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4: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6: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

0: 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1: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2: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4: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2: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4: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八卦
5: 曲折，
4: 数遍苦乐，
5: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1963年10月22日下午，富尔和夫人乘坐的民航客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富尔夫妇在机场受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同志的热情接待。当晚，富尔没有下榻在北京饭店，而是直接住进了接待外国元首的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
7: 这么高规格的接待，让福尔察觉到中方已经接收到了戴高乐发出的信息。10月23号，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和福尔夫妇进行了第一次会谈。福尔向周恩来递交了戴高乐那封亲笔信，周恩来一看信就明白了，福尔这次访华的确是代表戴高乐，是官方性质。在寒暄中，福尔突然一本正经地问周恩来
8: Est-ce que vous avez été à Paris？
7: 这问题提得有点怪啊。福尔是官场外交界的老手了，他应该很清楚，早在40年前周恩来就在巴黎留学过，显然福尔的话是明知故问。那么他这样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他这样奇怪的问题，周恩来又是怎么回答的呢？
9: 总理说：“是啊，就是那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福尔，
7: 那不是说你一味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就能把事情办成。福尔来华之前，戴高乐特意给他定下了这次来华谈判的基调。他说：“严格来说，我们不求于人。”戴高乐不想求人。周恩来也是个讲原则的人。1949年11月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参加了成立大会，并且发表了讲话，题为《新中国的外交》。这是一份关于新中国外交方略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这个《新中国的外交》。1949年11月8号，在这篇讲话里，周恩来有这样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这是周恩来对旧中国100多年屈辱的外交史做的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但是，要把国力还很贫弱的中国

0: 外交办的站起来，又谈何容易？福尔话里有话的提问，周恩来听明白了。接下来才是会谈的核心内容，那是什么呢？就是福尔此刻心里在琢磨的，临行前戴高乐千叮咛万嘱咐的，其实就是两点：一是中法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中方将来要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和安理会，中方究竟是个什么立场？二，对于法国和台湾的关系，中方会提什么样的条件？要说戴高乐给福尔交代的两个问题，其实都围绕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湾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中法会谈根本就避开不了的最重要的问题。
1: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天起，中国的外交就面临着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溃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公然与在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对立。因为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和国际局势的影响，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却依然保持着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这次富尔来北京谈判的核心也依然是台湾问题。
0: 对中国来讲，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的西方大国，所以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在外交上能否为西方所接受，法国的态度是一个试金石。让西方国家不承认台湾的合法地位很难吗？还真是很难。在第一次的会谈中，福尔隐晦地表示法国不支持两个中国，但是希望和台湾保留低级别的外交关系。不支持两个中国，却要单独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不管是高级别还是低级别，这是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接受的。但关键是原因，福尔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福尔说，戴高乐将军不愿意忘记他与蒋介石在二战时期结下的友谊，希望不要做让他为难的事情。友谊？戴高乐和蒋介石一个在欧洲，一个在亚洲，根本就扯不上什么关系啊。充其量只能说这二位都亲自率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对抗纳粹德国，一个对抗日本侵略军。不过倒是有这样一段传闻，说是1942年的夏天，流亡的戴高乐政府曾经派过代表来到中国，来干什么呢？和军统局谈判，建立中法特种技术合作所，目的就是为了破译当时法国的维希傀儡政府的密电。不过据说军统当时不大看得上戴高乐的流亡政府，而且从目前能找到的官方文件里边，我们也看不到蒋介石对这件事曾经发表过什么意见，最后合作也没能谈成。对于福尔关于戴高乐和蒋介石友谊的说法，周恩来并没有正面回应，他只是轻松地举了一个例子。举的谁的例子呢？就是他流亡在外反对戴高乐的法国前外交部长毕杜。周恩来说，假如毕杜现在在海外成立一个流亡政府，那么中国政府是不是也因为在二战期间跟他打过交道，就要同时承认两个法国政府呢？两天以后，10月25号，还是在中南海的西花厅，周恩来和福尔开始了第二次会谈。会谈一开始，福尔就提出了戴高乐亲自拟定的对话建交三方案，他想先入为主，掌握谈判的主动权。法方准备的三种建交方案到底是个什么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建交的具体做法。福尔代表戴高乐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政府表示同意；二、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三、延期承认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做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的局面。这三个方案什么意思呢？无条件方案完全回避了台湾问题，延期方案呢意味着 中法双方的建交谈判实际上是失败了。那么在有条件方案里边，伏尔提出希望中国不要求法国主动提出和台湾断交。伏尔还强调，戴高乐希望争取立即实现无条件方案，也就是说，法国既想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又想避开敏感的台湾问题。针对伏尔提出的这些方案，周恩来明确地指出了中方的立场：台湾问题不是先决条件，是一个原则问题。伏尔碰了钉子，他明白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绝对不会做原则上的让步。于是他只好含糊其辞地说：“戴高乐将军并不承认有另一个中国，但只是想保留台湾。”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3: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4: 保留台湾，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说戴高乐和蒋介石真的是友谊深厚，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5: 尽管傅尔一再向周恩来表示法国承认一个中国的主张，但在戴高乐的立场上，他认为作为西方国家，断绝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将给西方国家阵营带来一场外交冲击，会损伤西方的立场。
4: 谈到这儿，会谈慢慢的就陷入了僵局，更何况从下午4点开始，他们一直整整谈了5个小时了。周恩来和福尔都是饿着肚子，一直谈到了晚上9点。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周恩来决定在西花厅宴请福尔夫妇。本来能说会道的福尔，在宴会上却表现得沉默寡言。其实，不管是中国还是在西方，外交宴会都是一个更轻松的谈话的场合，福尔在宴席上一言不发，这就有点尴尬了。周恩来毕竟是东道主啊，于是他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很短，但是来得很巧。他说1958年西哈努克承认了我们，蒋介石的领事就走了。这话什么意思呢？福尔多聪明的人，当然明白周恩来的暗示。1963年10月31号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5号的周恩来与福尔的第三次会谈开始了。福尔从周恩来脸上的微笑感觉到，这一轮会谈也许会有新的进展，而周恩来也没有让福尔失望。会谈一开始，摆在福尔面前的是中国提出的一份新方案。看完这个方案，福尔马上表示非常感兴趣。那么，这个方案到底是个什么内容呢？我们来看看这份文件，这是周恩来、陈毅副总理同法国前总理福尔的谈话记录，时间是1963年10月31号。新方案分为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根据福尔提出的，由法国向中国政府先发出照会，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议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然后中方呢再回复照会，表示愿意建交互换大使。这个动作的关键点在于呢，就是说法国政府这样做就意味着法兰西共和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且就不再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以及他在联合国的代表地位。第二个步骤就是双方约好都同时发表前面说的那些来往照会，并且在照会公布之后就各派人员到对方去筹建大使馆。第三种情况是 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赖在巴黎不走，法国政府仍然把他们作为外交代表接待。同时，法国政府把在台湾代表降级后仍作为外交代表存在，这样就比现在中国与英国的关系还要差。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两个中国的出现。根据福尔先生所传达的，这也是戴高乐将军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竟然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政府将不得不遗憾地中断同法国的建交步骤，并召回大使馆人员，而最后戴高乐就会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而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看着一脸严肃的福尔，周恩来笑了。毕竟周恩来跟蒋介石是老相识了，早在黄埔军校时期，他们一个是政治部主任，一个是校长，后来又一起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所以周恩来对于在台湾的蒋介石实在是太了解了。后来有很多事件里边，蒋介石的表现也印证了周恩来对他的了解和判断。
5: 在筹备将于1964年在东京举行的第18届奥运会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因为只允许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赛，蒋介石当即就表示拒绝。周恩来知道，蒋介石也不承认两个中国，只是在蒋介石的心里面，台湾当局才是所谓的中国而已。
4: 眼看李福尔预定离开中国的日期越来越近，这会谈不管谈到哪儿，最后总得有人拍板决定啊。而在当时的中国，对这件事儿能够拍板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毛泽东。而毛泽东当时在上海，所以周恩来在会议结束的时候通知福尔说，下一轮会谈改在上海举行。
5: 11月1日，福尔在张锡昌的陪同下飞赴上海。到达上海不多时，张锡昌被周总理叫到办公室，总理口授了3点默契的内容，随后译成法文。当晚在福尔下榻的和平饭店，一份直接建交的方案摆在了福尔的桌子上。
4: 看到这个最后方案，福尔的脸上顿时云开雾散，他笑了。那么毛泽东敲定的这个方案到底是个什么内容呢？我们还是来看看保存在外交部档案馆的这份绝密文件。这份档案的名称是周恩来总理同法国前总理福尔达成的3点默契，时间是1963年11月2日。主要哪3点呢？一，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二，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三，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他住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的撤回他驻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这个新方案和老方案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一点，也就是不要求法国首先和台湾断交，而是采取中法双方用内部默契的方式来处理法国和台湾的关系。原来方案的第一项里，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这句话福尔建议把它删掉，改成什么呢？改成默契里面这句话，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就这样，福尔和周恩来就中法建交的问题基本达成了默契。11月2号，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福尔。11月3号的《人民日报》把他们的合影照片刊登在了头版上，就是这个。这个照片很有意思，一个是毛泽东接见福尔，一个是毛泽东接见尼泊尔议长塔帕，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消息放在一起。这种报道方式其实是很策略的外交手法，就是说我既把这事儿告诉你了，但同时又暗示这事儿不是那么重要。 时隔9年之后，福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他在撰写交给戴高乐的报告时，只向戴高乐报告了直接建交的方案，而对于建立过渡性贸易机构的延期方案，他只字未提。福尔说：我担心如果展示了两种方案，可能会使将军犹豫不决，走着瞧吧。如果第一个方案不成，我再拿出第二个方案也不迟嘛。那么戴高乐到底采取了哪个方案呢？将会面临怎样意想不到的危机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2: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1: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2: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1: 同心筑梦，弯指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书《湖阴先生壁》，宋代王安石。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首诗小群姐姐是在上学的时候学到的。茅檐长扫净无苔，茅屋的房檐底下，我自己的院子里面经常打扫的话就会非常干净。你家里也经常打扫吗？那么是谁在打扫呢？清洁的阿姨？爸爸妈妈？或者你也会帮忙？今天的故事里有一位小不点老鼠太太，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把家里所有的地方都保持清洁，而且要不停地打扫。我得说她真是一位勤劳的人，她打扫的时候总是遇到一些麻烦。这个故事是英国非常著名的绘本作者碧翠克斯波特小姐为我们写的。小不点儿老鼠太太。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森林老鼠，它的名字叫做小不点儿老鼠太太。他的家就在一排树篱笆下面的土坡里面。他的房子看起来好奇怪呀。他的门口长满了绿色的植物，走进房子里面有一条又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的地面铺着沙子。这些通道有的通往储藏间，有的通往坚果地窖和种子地窖。所有这些房间的周围都缠绕着绿色的植物的根。房子里面还有一间厨房、一个客厅、一间餐具室和一个食品间。另外呢，当然还少不了小不点老鼠太太的卧室。卧室里面有一张小床，看起来就像个小盒子。小不点老鼠太太就睡在这张像小盒子一样的床上。它是一只非常非常非常爱干净的小老鼠。它家的地面铺着沙子，踩上去软软的，非常干净。可是小不

0: 点老鼠太太还是要不停地打扫这些地面。有时候，甲壳虫迷路了，不小心走进了他房间的通道里面。小不点老鼠太太一看到就会生气地把手里的簸箕敲得叮叮当当响。
1: 嘘嘘嘘，哎呀天哪，瞧瞧你这脏脏的小脚，把我的地踩脏了。
0: 有一天，一位瓢虫妈妈不知道怎么跑到了她的房子里面，在过道里跑来跑去。她身体很小很小，还穿着一件红色的带点点的斗篷。小不点老鼠太太一看到她，就冲她喊了起来，一点也不客气。
1: 天哪，瓢虫妈妈，你家里肯定着火了，快飞回去找你的孩子吧，不要在这里弄脏我的房间。
0: 还有一次，一只胖胖的大蜘蛛进到屋子里来躲躲雨。他挺客气地问：
2: 打扰了，这是 Marfit 小姐的家吗？
0: 可小不点老鼠太太却一点都不礼貌。
1: 哦，走开，你这只胆大的蜘蛛，你这只坏蜘蛛，你瞧，把我漂亮干净的房子弄得到处都是蜘蛛丝。哦，快出去。
0: 他急急忙忙地把蜘蛛从窗户赶出去了。蜘蛛只好把自己吊在一根又长又细的蜘蛛丝上，从树篱笆上咻下到了地面。小不点老鼠太太继续往远处走，他要去一个储藏间，想拿一些樱桃核和种子当晚餐。一路上，他这儿闻闻，那儿闻闻，还总是检查地板的通道是不是很干净。
1: 哦，我闻到了一股蜂蜜的味道，难道是外面树篱笆里的野樱草的味道吗？哦，天哪，瞧，地上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脏脏的小脚印儿。啊，准没错儿。肯定是他。
0: 突然，小不点老鼠太太在通道拐角的地方看见了一只大黄蜂，它是大黄蜂巴比迪。巴比迪正在那儿叫着呢，
3: 滋滋滋。
0: 小不点老鼠太太停下来，凶巴巴地看着它。这个时候，它真希望手里有把扫帚，可以直接拍在大黄蜂的身上。
1: 你好啊，大黄蜂巴比迪，我挺愿意向你买点蜂蜡的，可是我要问你现在在我家里干什么呢？你为什么总是从窗户进来，还不滋不滋不滋的叫个不停呢？
0: 小不点老鼠太太真的有点生气了。大黄蜂巴比迪也很不高兴，他尖叫着
3: 滋
0: 他从一条通道溜走了，躲进了一间用来存放橡子儿的储藏室里。小不点老鼠太太赶紧跟了上去。这间储藏室里应该是空的，小不点老鼠太太就把它存的橡子儿都吃光了。可现在，小不点老鼠太太发现这里根本就不是空的。储藏室里到处都是干枯的苔藓，而且堆放得乱七八糟。于是他放下他的小篮子，开始用小爪子扒拉苔藓。这时候，从苔藓里面又有另外三四只蜜蜂伸出头来，对着他凶狠的噗嘶嗡嗡嗡嗡嗡噗嘶嗡嗡嗡嗡嗡的叫着。哦，看来他们已经在这儿住下了。
1: 哦，我可不习惯把房子租给别人，你们不告诉我就闯进了我的家，这可不行。
0: 小不点老鼠太太生气地说，
1: 我得找人把他们赶出去。
0: 蜜蜂们说，
3: 呜呜呜呜呜呜，
1: 不知道谁能帮帮我呀。
3: 噗嘶噗嘶呜呜呜呜，
1: 哦，我可不会请杰克逊先生来帮忙，因为他进门的时候从来不会擦擦他的鞋底。

0: 真是让人头疼啊。
1: 小不点老鼠太太决定先吃完晚饭，然后再来收拾这些蜜蜂们。
0: 等他回到客厅的时候，他突然听到有谁在咳嗽，声音很低沉。
1: 啊，竟然是癞蛤蟆杰克逊先生，他就坐在客厅里，坐在火炉子前面的小摇椅上。他大大的身体占满了整张椅子，这会儿他把他的脏靴子踩在火炉子前面的台子上，而且他正玩着自己的大拇指，面带微笑。
0: 癞蛤蟆杰克逊先生住在树篱笆下面的一条臭水沟里，那儿又脏又潮湿。
2: 啊，杰克逊先生你好呀！哦天哪，你浑身都湿透了。
3: 哦，谢谢谢谢谢谢小不点老鼠太太，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不过我现在要在这儿坐上一会儿，用这火把身上烘干一点儿。
0: 蛤蟆杰克逊先生就微笑着坐在那儿，瞧，他身上的水沿着衣服往地面上滴。
1: 小不点老鼠太太只好拿来了拖把，在地上来回地擦着。
0: 杰克逊先生坐了好长的一阵子，一直坐到了晚饭时间。小不点老鼠太太只好邀请他留下来吃晚饭。他先端来了一盘子樱桃糊，可是杰克逊先生说：“
3: 谢谢谢谢，小不点老鼠太太，不过我没有牙齿，没有牙齿，没有牙齿。看看。”
1: 他夸张地张大了嘴巴，其实完全不需要张那么大。因为他的嘴巴里确实连一颗牙齿都没有。
0: 然后小不点老鼠太太又端来了一盘子蒲公英种子。
3: 一点儿一点儿，就一点儿，吹一吹。
0: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大嘴一吹，结果呀，那些长满毛毛的种子飞得满屋子都是。
3: 谢谢谢谢谢谢小不点老鼠太太，其实我真正想吃的是一小碟子蜂蜜。
2: 哦，可是恐怕我一点蜂蜜也没有啊，杰克逊先生。
3: 给一点嘛，就一点，一点就可以了，小不点老鼠太太，我都闻到蜂蜜味了，所以下雨天我还特地来拜访您。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皮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真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皮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皮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皮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皮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皮克球挥拍乐趣。

0: 行，
1: 俺错了呀。
2: 啥味道？
3: 垃圾岛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3: 我的媳妇
4: 儿，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小不点儿老鼠太太。
11: 杰克逊先生自己站起来，慢慢地离开了餐桌，走到柜子那儿，往里面看来看去。小不点儿老鼠太太跟在他后面，手里拿着一块洗碗布，跪在地上，把他又湿又大的脚印儿从客厅的地板上擦掉。
10: 等杰克逊先生终于相信厨子里连一点蜂蜜也没有以后，他又开始沿着通道往里面走。
11: 小不点老鼠太太急忙喊：
12: 哦，不骗你不骗你，杰克逊先生，我真的没有蜂蜜，你不要往里面走，你太大了，你会卡住的。
13: 哎呀，给点嘛给点嘛，就一点就一点，小不点老鼠太太。
11: 杰克逊先生巨大的身体竟然挤过了通道，挤进了餐具室。
13: 给点吧，就一点就一点，怎么没有蜂蜜吗？真的没有蜂蜜吗，小不点老鼠太太。
11: 他看到餐具架子上藏了3只小爬虫子，2只咻就溜掉了，但是最小的那只却被杰克逊先生给抓住了。然后他又挤进了食品间，这里有一罐子糖块，
10: 蝴蝶小姐正落在一块糖上品尝着呢。
11: 不过看到杰克逊先生来了，他一溜烟的拍拍翅膀飞出了窗户。

0: 铺满沙子的通道往前走。
1: 要给点儿吗？给点儿吗？
0: 突然，在一个拐角的地方，杰克逊先生碰见了大黄蜂巴比蒂。他伸出长长的舌头，一下子就把巴比蒂吃到了嘴里。可紧接着，他又把它给吐了出来。
1: 我不喜欢吃大黄蜂，它们浑身都是硬毛茬，扎死人了。
0: 他用袖子擦了擦舌头和嘴巴。大黄蜂巴比蒂更生气，
2: 滚开，你这只讨厌的老蛤蟆。天哪，我要被你们给烦死了。
0: 小不点老鼠太太生气地说。说完，他就转身把自己藏进了坚果地窖里。这个时候，杰克逊先生把蜂窝给拽了出来，他好像一点儿也不怕被蜜蜂们蛰。啊，蜂窝对他来说可是非常好吃的美食。等小不点老鼠太太鼓起勇气从地窖里走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房子里又变得空空的了，大家都走了。只是这里乱七八糟的，简直是太糟糕了。
2: 我从来没见过我干净漂亮的房子乱成这样，到处都是蜜蜂留下的脏东西，还有苔藓，还有种子，还有这些大大小小的脏脚印儿。
0: 他弯下腰，把苔藓和剩下的蜂蜡捡起来，然后他跑到外面捡回了一些树枝，把他的大门堵住了一部分。
2: 我得把门口弄得小一点，这样杰克逊先生的大胖的身体就进不来了。
0: 然后他又从储藏室里拿来了软肥皂、毛巾和一把新的硬毛刷子。他本来想赶紧把所有的地方都打扫干净，可他实在是太累了。他没有力气再去打扫了，坐在摇椅上睡着了，后来干脆回到床上去睡。
2: 我可怜的屋子还会像原来那么干净吗？
0: 第二天一大早，可怜的小不点老鼠太太就起床了。接下来，他整整打扫了两个星期。他扫呀，刷呀，掸呀，擦呀。他用蜂蜡把家具涂亮，还把小勺子也擦得锃光瓦亮。当屋子里重新被收拾得干净、整洁又漂亮的时候，小不点老鼠太太还在家里举行了一个宴会，邀请了五只小老鼠来参加。不过这次他没有叫上杰克逊先生。杰克逊先生自己来了，他很远就闻到了宴会上飘来的香味儿。他爬上门前的土坡，走到门口。他发现他怎么也挤不进那扇门了。不过幸好，小不点老鼠太太和他的客人们用橡子壳的碗盛了蜂蜜露，从窗户递出去给杰克逊先生。所以嘛，虽然他进不来门，但他仍然觉得很开心。他坐在外面晒着太阳，嘴里还在念叨着：“
1: 给点儿嘛，就一点儿，就一点儿。”哦，对，小不点老鼠太太，祝你身体健康。

0: 天的歌。夏天的歌在哪里？
1: 呱呱呱，
0: 在绿绿的草丛中。夏天的歌在哪里？知了知了啊，在高高的大树上。夏天的歌在哪里？
2: 呱呱呱呱，
0: 哗啦哗啦，在青青的池塘里。夏天的歌在太阳帽里，在小花伞里，在冰冰凉凉的冰淇淋里，在甜甜的西瓜里，在小娃娃乐呵呵的笑声里。天上的音乐，我看着天空，雷给我打鼓，风给我唱歌，雨哗啦啦的给我跳舞，电给我指挥着音乐。哈哈，我心里好开心。夏天真的是快来了，夏天的诗还有天上的音乐，刚才我们只是听了两首诗，后面的这首呢是一位5岁半的小朋友写的，他的名字叫刘冰华。其实写诗没有你想的那么难，把你心里想到的美好的画面、有意思的事情、有你觉得好玩的话写下来，那就是一首诗了。那么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小群姐姐，明天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发布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广东“十五五”规划多次点名，东莞松山湖被赋予重要使命。东莞中青班赴深圳探寻高质量发展答案。东莞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今起网上报名。大朗队勇夺全国村 BA 冠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新闻发布会召开。该方案是东莞深入贯彻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坚持制造业当家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纲领性文件，对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智能制造核心竞争力、服务国家制造强国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标志着东莞正式吹响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制造中心跨越升级的冲锋号。
4: 当前，东莞已形成超24万家工业企业、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雄厚产业根基。面对全球制造版图重构、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深化的时代机遇，东莞立足产业优势与城市定位，出台总体方案，以系统性规划、项目化推进、全要素保障，推动城市产业基因深刻重塑，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从加工制造向创新引领、从国内配套向全球引领的根本性转变。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曾坚鹏：
5: 今天我们正式发布总体方案，就是要向外界传递一个鲜明的信号，东莞已经具备从规模制造向智能制造跨越的坚实基础，并有着向全球制造中心迭代升级的雄心壮志。
4: 总体方案以1+2+3+4+5+6+20为核心总体思路，系统擘画未来5年全球制造中心建设的清晰路线图，围绕技术突破、能级跃升、品牌塑造、愈企强企、全球引领、生态集聚闭环体系，实施 VI 赋能制造业工程、产业能级跃升工程、品牌提升工程、企业培优育强工程、全球协同创新工程、产业生态壮大工程等6大重点工程以及20项具体任务，构建起系统完整、权责清晰、务实可行的战略实施框架。
5: 我们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置基地，支持重点企业开发具备数据处理、智能决策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打造50个以上行业特色工业垂直领域的大模型，聚焦先进技术成果的落地，布局开展开源鸿蒙、欧拉硬件共创中心、智能制造的场景创新中心，打造200个以上的 AI 加制造标杆应用场景，培育50家先进级的智能工厂，让整体产业能级优势成为东莞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底气。
4: 全球制造中心的定位将要求东莞从制造业大市向全球产业枢纽升级，这是东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选择，也是东莞在“十五五”期间必须打好的时代命题。东莞将紧紧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战略目标，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总牵引，重点依托产业协同、平台赋能、要素流通3大路径，全面提升东莞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局局长叶惠明：
6: 通过产业平台的布局与联动，多维度打造全球资源加东莞制造加全球市场的新模式，推动东莞成为大湾区对接全球智能制造资源的黄金接口，鼓励更多的企业开展湾区标准研制、湾区

0: 认证申报，推动更多的湾区通事项落地见效，让境外人才在东莞工作生活无岗切换，同城待遇，为全球制造中心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
1: 日前，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东莞松山湖作为引领东莞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在科创协同、产业集群、大装置建设、技术攻关、人才培育等多个关键领域被赋予重要使命。
2: 松山湖科学城作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核心片区，与光明、南沙科学城地缘相近，产业互补，拥有多所高校和充足创新人才，近年研发经费支出占比居全省第三。广东"十五五"规划将科学中心建设列为核心任务，大湾区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为三城协同提供政策与资源支持。未来五年，松山湖将持续深化与光明、南沙科学城联动，共建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在基础研究、前沿探索、成果转化上形成跨区域协同新格局，全面扛起科学中心核心支撑使命。广东"十五五"规划明确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锻造更多万亿、千亿级产业集群。目前，松山湖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优势产业集聚城市，已集聚科技型中小企业409家、高新技术企业770家、专精特新企业222家。未来五年，松山湖将聚焦省规划重点赛道，持续壮大新兴产业规模，研练补练强练，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集群。松山湖已集聚一批机器人领域优质企业，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产业链。广东"十五五"规划提出，依托松山湖科学城，打造高水平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发制造与应用集聚区，赋予园区新的产业定位。未来五年，松山湖将聚焦具身智能核心技术攻关，强化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条布局，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机器人创新与产业高地。松山湖已建成国内首个脉冲型散列中子源一期，向全球开放服务。中国散列中子源二期工程所有单体建筑已全部实现封顶，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加快建设，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广东"十五五"规划支持已建成大设施强化支撑能力，加快新建大设施建设，争取国家新增布局大设施，为原始创新提供硬核保障。未来五年，松山湖将持续做强大装置硬核支撑，完善沿途下蛋机制，推动大设施与产业深度绑定，为新材料、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突破提供源头支撑，全力争取更多国之重器落地松山湖。广东"十五五"规划支持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关，全球科技革命推动重点领域技术突破。未来五年，松山湖将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基础软件、生物医药等领域加快突破一批核心技术，争取更多重大科研项目落户松山湖，为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松山湖方案。
1: 近期2026年第一期东莞市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全体学员奔赴深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借鉴深圳改革开放、科技创新、城市治理等先进经验，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学员们通过理论授课加现场教学加研讨碰撞三位一体模式，沉浸式感悟深圳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对标先进找差距，解放思想谋突破，为东莞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3: 本次培训紧扣东莞发展实际，精准设置课程体系，深入研读深圳在都市圈建设、城市更新、产业升级、低空经济、消费提振等领域的前沿探索与实践成果。专题讲座、案例教学、沙盘研讨交替开展，从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到基层治理现代化，从产业转型升级到文旅融合发展，深圳改革创新的密码被层层拆解、细致解读，为学员们打开了新思路，拓宽了新视野。培训期间，学员们先后走进华大基因、宝安空中交通运营示范中心、龙华区北站社区、南头古城、深圳湾科技生态园等关键点位， 实地感受科技创新、基层治理、文旅

0: 融合、园区发展的深圳样本。每到一处，学员们认真聆听讲解，细致交流探讨，记录经验做法，沉浸式感受深圳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的蝶变之路。围绕东莞如何深度参与深圳都市圈建设、深圳科技创新对东莞产业升级的启示等核心议题，学员们结合本职工作开展多轮专题研讨，谈感悟、讲思路、提举措，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发展合力。学员们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深学习五深圳改革创新经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发展的举措，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责任感、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贡献智慧与力量。
1: 东莞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今天开始网上报名，请广大家长在规定时间内通过东莞市阳光招生平台报名。
2: 东莞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报名时间为5月7日10点至5月13日17点，报名途径为东莞市阳光招生平台，适用对象为申请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本市户籍学生和非本市户籍学生，包括申请入读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和积分入学的学生。招生入学分网上报名、志愿填报、录取注册、补录等主要阶段。网上报名期间内报名信息可多次修改，学位安排不以网上报名提交先后顺序决定。网上报名时间充足，请各家长确保信息无误后再提交错峰报名。网上报名结束后，报名信息不能再修改和补充。网上报名期间有疑问或遇到困难，请及时联系12345政府热线、各园区、镇街道、教育部门或就读学校。需要注意的是，网上报名时间结束后，招生平台关闭，不再接受网上报名和修改。忘记报名的适龄学生只能在第三轮补录阶段向属地教育部门或民办学校申请补录。此外，招生期间不法分子有可能打着招生名义进行诈骗，提醒广大家长切勿轻信。发现任何招生诈骗及违反廉洁纪律行为，请及时向市教育局或属地园区、镇、街道管理部门反映，也可以向属地公安机关、纪检监察机关举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五一假期，东莞消费市场人气持续高涨，各镇街立足自身特色，以电竞、文旅、潮玩、科技、商圈活动、生态度假、美食 IP 为抓手，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实现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展现出强劲的城市活力与消费潜力。
4: 万江以电竞、粤语文化、亲子游乐、特色餐饮为抓手，激活商圈新动能。华南贸举办广东省首届电竞超级联赛东莞站，电竞加消费模式吸引年轻群体，带动海立方环游城、乐园、影院客流暴涨，餐饮消费持续火爆，龙湾奥特莱斯客流达 18.3 万人次。五一期间，辽不江松山湖的音乐流量、篮球中心的赛事流量与辽不的烟火气无缝衔接，让游客来得快、留得下、玩得好，直接带动辽不辖区住宿业迎来消费高峰。辽不镇各大商超抓住文旅消费热潮，推出各类促销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消费体验。辽不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更是成为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其中又一位酱园凭借跨界融合的创新玩法，依托独特的酱香文化底蕴，成为热门打卡地。石牌湾区机甲派对成为五一热门打卡地，以潮玩产业激活文旅消费。活动集结魔动和、魔兽、畸变英盟等一线品牌，展出巨型机甲气模、两米高级虎雕塑、百款精品模型，打造沉浸式机甲盛宴。科技互动区人气火爆，无人机足球、机器狗表演、意念赛车、VR 体验等项目，让市民感受科技魅力。四天总客流近3万人次，直接消费近90万元，间接带动全镇消费超8200万元。塘下聚焦商圈消费加温泉度假加城市休闲，精准对接大湾区微度假需求，全域人气爆棚。天虹购物中心举办第三届龙虾节，推出音乐快闪、消费满减等活动，餐饮、零售、儿童游乐全线火爆，假期客流突破20万人次，同比增长9%，销售额同比上升5%。樟木头以商业加文旅双向发力，点燃假日消费热潮。各大商场推出创意活动与优惠让利。景区方面， 观音山推出花招盛会、青年专场、大马戏、萌宠乐园等体验项目，吸引大批游客踏青休闲，假期入园约 6.5 万人次。大岭山以烧鹅嘉年华激活全域消费，走出美食加文旅特色路径，活动在体育公园举办，荔枝木烧鹅香气扑鼻，吸引市民排队品尝，四天接待超2万人次，场内消费 192.3 万元，全镇烧鹅销量超8000只，带动酒店、商超、零售全线升温，累计撬动关联消费4313万元。五一假期，东莞各镇街以特色文旅 IP 为牵引，以业态融合为路径，把人气变财气，流量变销量，用火热场景与亮眼数据彰显大湾区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未来东莞将持续创新消费场景，提升服务品质，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让假日经济常态红火，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昨天下午，大朗举行欢迎仪式，热烈欢迎勇夺贵州台盘2026年村 BA 冠军牛杯全国篮球邀请赛冠军球队再遇凯旋。从3年前的亚军三只羊，到如今登顶夺冠，捧回冠军牛，大朗男篮用拼搏书写荣耀，也为世界毛织之都擦亮了体育名片。
5: 大朗体育馆广场锣鼓喧天，气氛非常热烈，不少市民球迷来到现场，用最淳朴最热情的方式迎接篮球英雄凯旋。每个球员在篮球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将这份荣耀镌刻进大朗篮球的史册。大朗队球员周泽源：
6: 我们回国23年拿了亚军嘛，然后签了三只羊，然后这次能拿到冠军也是很激动吧，然后把牛签为大朗，然后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吧。
5: 时隔3年，大朗篮球实现从三只羊到冠军牛的跨越，是用汗水和坚守诠释了永不言弃、奋勇争先的大朗篮球精神。大朗队球员蔡乐鹏妈妈：
7: 昨晚个篮球比赛咧好激烈，我哋通过隔住屏幕咁去为大朗队加油，好开心佢哋可以攞到冠军，我都好激动。大朗篮球真系好牛啊！
5: 市民乐胜龙：
8: 我们大朗的篮球氛围就是一直都是非常好的，球员也是敢打敢拼，为家乡带来了很多的荣誉，我们作为街坊也是感到非常的自豪。
5: 此次归来的冠军牛将安排落户凤山郊野公园，与亚军羊成为邻居。从2023年的三只羊到2026年的一头牛，大朗的村 BA 故事越来越有看头。这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胜利，更是乡村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生动注脚。大朗镇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公室主任叶勇师：
9: 这个冠军牛呢，寓意非常深刻。我们大朗不仅篮球牛，毛织也很牛。下来的6月，我们大朗也将举办第95届国际毛纺织大会、第23届织交会和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三大盛会，欢迎大家来大朗做客。
1: 东莞不仅篮球底蕴深厚，传统民俗文化同样熠熠生辉，氛围火热。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广东省小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上，凤岗镇燕田小学龙狮代表队凭借扎实的功底、默契的配合与昂扬的精神风貌，斩获团体总分、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4: 此次比赛设置舞龙、南狮、群狮、古乐等多个项目，汇聚了全省各地的60支代表队，近1000名小选手同台竞技。燕田小学代表队的小将们不畏强手，以精湛技艺惊艳赛场，获得甲组女子群狮组全省第一名，甲组女子舞龙组全省第三名，甲组女子古乐组全省第四名，并凭借3项赛事的稳定发挥，一举摘得团体总分一等奖。燕田小学龙狮队队员郭佳佳：
10: 能够在省级比赛中拿到群狮的第一名，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激动和开心，往后我们会继续勤学苦练，争取再创更好的成绩。
4: 燕田小学龙狮队队员薛新田：
11: 龙狮运动让我们懂得团结默契，坚持拼搏，今后我们会继续勤学苦练，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学校为凤岗争光。
4: 近年来，燕田小学将龙狮运动纳入学校特色教本课程，常态化开展日常训练与赛事实战打磨，学子们在刻苦训练中强健体魄，磨练心性，在一朝一夕间感受非遗魅力，厚植文化情怀。接下来学校将持续做强龙狮特色品牌，以传统文化浸润校园，以特色体育赋能成长。龙狮队教练马浩登：
12: 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们会带着这份荣
0: 誉。在美上市的甘精胰岛素，也是首个登陆美国市场的中国胰岛素， 这标志着中国高端生物药成功进入

0: 全球监管最严苛的医药市场。昨天，党建引领暖心护航2026年第四届五六货车司机关爱日公益行动在南城太涛物流园正式启动。活动同步覆盖全市七大物流园区及全国十大分拨中心，全方位为货车司机群体送去暖心服务与关怀。桥头镇主要领导率队深入一线，督导安全生产、三防及重煤传染病防控工作，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防线。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东莞市工人文化宫成为职工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据统计，假期期间，市工人文化宫共推出29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包括电声室内乐音乐会、爱笑喜剧屋、流行乐主题音乐会、AI 高校办公分享会、艺员观影、心流工坊、艺书仪电影等，累计吸引超7000名职工及家属参与。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8: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9: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和大家继续来重温的是属于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和那些人。在90年代初，谭征争霸结束，香港乐坛进入到了真空期，而黎明非常幸运地在这个空档火速地走红，他把同属于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李克勤声势压下。其实黎明和李克勤是在一年，都是通过新秀歌唱比赛入行。90年代，黎明在各大音乐颁奖礼上可以说是获奖无数，之后他又演了非常多的经典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林依龙、程朗，还有袁振霞等等，之后又转战大屏幕，拍了50多部电影。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他演的《甜蜜蜜》，这部电影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97年那一年的世界十佳影片的第2名。

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非常应景，这个唱歌的名字，它属于90年代的宝丽金，属于那一时候的黎明，深秋的黎明。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今天节目当中依然分享的是来自于宝丽金的经典旋律。不管你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歌迷，不管你喜欢的是抒情摇滚，或者是微醉的蓝调，动感的舞曲，深情的对唱，你都可以在宝丽金找到属于你的回忆。1981年，有一个21岁的姑娘正式的签约了宝丽金，她填补了宝丽金少女偶像的空缺。这个人叫做陈慧娴。在那一年，宝丽金非常成熟的推广经验和丰富的音乐资源，也为初出茅庐的陈慧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是不是也会爱屋及乌，因为喜欢陈慧娴而喜欢她所属的那个时代的音乐呢？

宝丽金之所以有那么多耀眼的星光，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非常的擅长去挖掘歌手的长处，还善于借助歌手和歌手之间的推动的力量。张学友和陈慧娴就是当年一个很好的例证。在87年的时候，陈慧娴的专辑《闲情》当中收录了一首和张学友合唱的歌曲《一对寂寞的心》。陈慧娴和张学友他们几乎是同时进入乐坛，当年也是宝丽金唱片的铜牌新人。而在80年代，陈慧娴的发展要胜过张学友。在学友事业最低潮的时候，陈慧娴曾经帮助张学友合唱这首歌，帮他度过了人生的低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6: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0: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9: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0: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9: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0: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歌曲的确是有记忆的，也见证着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情感。比如当年张学友在低谷的时候，陈慧娴曾经主动地和他邀歌，为他的发展铺路。而后来陈慧娴在如日中天的时候暂别歌坛，当他重新复出的时候，张学友已经成为了华语歌坛重量级的歌手之一。他为了帮助陈慧娴重新地打开市场，和他合唱了很多首经典的歌，包括《爱和承诺》，还有这首《夜半青丝雨》。

我记得有一位著名的乐评人曾经说，一个经典的意象，它胜过几百次的白描，剪不断，理还乱。瀑布一样的长发，其实也可以勾起每一个离人的情怀。这首歌曾经是罗大佑翻唱度非常高的情歌之一，《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继续来回忆的是属于八九十年代宝丽金时期的那些人和那些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说起暗恋，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暗恋也让很多美好的歌曲击中了不少人的心。例如19岁的蔡明佑当年推出的个人创作专辑《19》里面就包含着一首暗恋的歌。当年写下这首《我可以》的时候，蔡明佑正暗恋着隔壁的女孩，这首歌被无数恋人传唱着，但是蔡明佑却始终没有机会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心爱的那个女孩。但是这首歌却帮助蔡明佑达成了事业上的成功，他凭借着专辑入围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并且拿到了第4届劲歌王最有前途新人奖等等奖项。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说起歌手吴克群，你可能会想起他当年那几首经典作品《将军令》《为你写诗》。就算是现在我们去到 KTV， 也能听到小伙伴来点到吴克群的作品。本来在音乐界，吴克群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他从小有一个电影梦，后来他倾尽所有，用了5年的时间制作了影片《为你写诗》，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上添加了导演这个身份。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吴克群导演的这一部电影《为你写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2: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圈里面一线歌手当中，哪位男歌手最喜欢粉红色呢？这个问题一丢出来，我相信所有周杰伦的粉丝一定会冒出来为自己的偶像摇旗。红了这么多年，其实周杰伦现在不仅仅是一位流行音乐的男歌手，而且他也是演员、导演，也是编剧，在音乐圈当中，他的作品影响了一代人。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护，他给你做指点，仿佛全世界都像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很多歌手，哪怕你想不起来他的代表作是什么，但是你能明确地喊出他的名字。但是有一些经典的歌曲，当我说出名字的时候，例如《囚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准确地喊出那个歌手的名字，彭羚。除了著名的《囚鸟》之外，他还有很多代表作，而且还出演过一些影视作品。歌曲呢，像《小玩意》、《我有我天地》、《完全因你》等等，这些歌当年都是耳熟能详。而且在1997年，他获邀以中国香港唯一女歌手的身份出席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旁边站的是谁呢？孙国庆、朱明英这些歌手，他们一起演唱了那一首《公元1997》，迎接香港回归之日到来。

0: 如果没有参加综艺节目《明日之子》，或者毛不易也会和之前一样，有着稳定的工作，过着平凡的生活。毛不易大学学的是护理专业，他当年是凭借一首原创的《消愁》火遍了大街小巷，而且就算到现在，我也可以说他是《明日之子》节目里最大的一匹黑马，出道即巅峰。他写的每一首歌都能让我们有强烈的共鸣感。
1: 不愿染是与非，怎料是与

你曾经有认为身旁的朋友或者人不理解你吗？你知道原因出在哪儿吗？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自己会认为心里的很多话并不需要说出口，因为你觉得身边的他或者她应该理解你。但你是否也忽略了，每个人其实都在忙忙碌碌，我们有各自的学业、工作、生活、心事。真的有人愿意停歇下来，敞开心扉的一角，去听一下你的心里话吗？如果你身旁有这样的存在，你就已经比大多数人幸运了。那为什么不把心中所想告诉他，而让他再去花时间猜呢？

如果你也看过电影《失控玩家》，你可能会想，我的真实生活是不是也是像 NPC 一样呢？生活里的大部分时间被工作填满，每个早晨醒来会觉得，一天又开始了。今天是同样的一天吗？坐同样的车，走一样的路线，大多数人和你一样，戴着耳机，看着手机，或者闭着眼睛，满脸疲惫。这一天又结束了，这一天又开启了。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跟电影不一样的是，虽然每一个晚归家的人彼此都不相干，但我们各自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和未来的规划，在陌生的空间里，在同一个时空中，就像是递出一份互相的安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在我的身旁，有很多人被称之为工作狂。这个狂字实际上是另外一种鼓励和赞扬以及肯定。工作是人生大事，也是让很多人非常有安全感的定心丸。任何影响我们行走江湖、消耗精力、消耗时间的，会立刻狠心挥刀。有些人会觉得爱情是生活的调味剂，但不是必需品。对方如果让你思绪开始混乱，无法专心的工作，无法给你足够安全感的，像我身旁的一些朋友会立马选择斩断情丝。放心吧，这辈子我们会遇见很多人。如果一段关系让两个人同时在成长，你不会有那么困惑以及混乱的过程。遇见爱情，其实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0: 拍电影这件事情，经常会有人给出两个评判标准，就是要么真实，要么真诚。行走江湖也是这样，一定要真诚善良，不要耍小聪明，玩套路。每个行业里真正的强者，他们都是脚踏实地的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放心吧，如果你遇到了小人，淡定地面对就好了，给他时间，他一定会露出马脚，原地爆炸的。如果你遇到了没有素质的人，也不要客气，任何时候都不要在开始之前就收掉你的气场。
1: 恩怨因果是非，前尘暗藏血泪，

给你几个关键字，你能猜出来我说的是谁吗？摇滚乐队，主唱是光头，1989年成立，猜出来了吗？零点乐队，他们最开始是几个人一起来组建乐队，只不过是想玩玩，没有真正的想要来出专辑。可是没想到，就这样一起玩着玩着，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歌曲开始广泛流传，包括那一首《爱不爱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0: 说起 Ella 陈嘉桦，一想起她那短发造型，相信所有人都是满满的回忆。当年那个跟你一起来唱《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的朋友还在联系吗？现在呢 ，SHE 三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发展。当年的假小子陈嘉桦，现在也留了长发，结婚生子，气质也变得优雅和柔和。
1: 是不是

提到朴树，相信很多人对他都不陌生。那一首《生如夏花》让多少人爱上了这个空灵的嗓音，还有很多人被他的音乐所折服。但他似乎一直游走在娱乐圈当中，却又像从没有来过一样。

在生活当中，那些释放出暖暖味道的朋友，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生活，了解人生的本质是痛苦，但是他们更擅长苦中作乐。多看书，多和朋友聚会，多旅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什么？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

0: 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将士，听我号令，用。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常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3: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
2: 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 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拾金。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
4: 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 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5: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2: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惠及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4: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6: It's a wonderful and
2: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 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

0: 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2: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3: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 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15/57，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5: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3: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7: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6: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8: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4 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8041.37 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 3.2 万场，票房收入 24.76 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0: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9: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11: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9: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2: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1: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4: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鳊或一斤多沉，那白鱼好像四斤多沉。
1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5: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6: 装不下了。
1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7: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8: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9: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2: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 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2: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2: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1: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2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23: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24: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 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2: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2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2: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今天是周五了啊。不过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明天还要上班。
1: 对，
0: 因为呢要补这个五一假期的这个一天啊。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昨天还是近期非常晴朗的一天啊，
1: 是的，
0: 从早到晚这个阳光明媚啊，但是今天呢可能会有所这个天气的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没错，今天呢会受到切变线和弱冷空气的影响，有中雷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呢会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23到29度，可以说今天的这个雨势不小啊。那明天呢会变得阴天有中雨，天气会稍稍的清凉一点，因为明天的最低气温会下降个4度左右，22到25度的样子啊。那10号就多云到阴天，会有阵雨，这个雨势呢会变小，气温也会缓慢的上升。下一周的一个天气来看一下吧。前两天呢其实还是多云为主啊，气温不低，22到30度，也可以说这个最高气温往三字头开始去迈步了。到了周三又有雨了。
0: 对，整个五月份怕是这个雨都不少啊，
1: 集中在五月份了。
0: 对，那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啊。周五的早高峰，我们来了解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从十步立交到码头路跨线桥拥堵571米；京港澳高速北向南麻冲立交附近拥堵794米；丽沙大道北向西疏港大道附近拥堵104米；金丰路北向南，从康城商业街到金丰南路拥堵273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草堂街的东向北，当前缓行177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缓行508米，以及向西沿河路北南向北方向缓行262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缓行1.04公里；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此时拥堵259米。
0: 经过以上路段，朋友呢要保持耐心，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祝朋友们一帆风顺，一路好心情。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莞发布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的相关部署。昨天，东莞市召开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发布未来5年建设蓝图。我们从会上了解到，东莞将以制造业当家为根基，全面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中心。
1: 本次发布的总体方案明确以1+2+3+4+5+6+20为总体思路，系统构建发展框架，锚定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中心跃升这一个核心目标，聚焦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两大发力方向，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全球供应链重构、大湾区协同发展三大窗口期，依托新型工业化、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深圳都市圈一体化、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四大支撑，强化关键技术引领、全流程智能制造、高端智能产品供给、全球资源配置、产业生态整合五大能力，实施6大重点工程、20项具体任务，形成技术突破、能级跃升、品牌塑造、愈企强企、全球引领、生态集聚闭环体系。
0: 围绕核心目标，东莞将重点推进6大工程。首先是 AI 赋能制造业工程，打造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球范本。方案提出，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等基础，打造50个以上行业特色工业垂直领域大模型，汇聚8+8+4重点产业高价值工业数据集，在机器视觉检测、智能排产、3D 虚拟仿真等领域实现突破， 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目前东莞已建成全国首个面向制造领域

0: 城市级大模型中心，超万家规上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
1: 二是产业能级跃升工程，全面提升产业链控制力。国家赋予东莞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承载地的功能定位，东莞有责任、有信心在核心技术攻关上突围，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跃升。方案提出，聚焦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基础工业软件等卡脖子环节，实施不少于60项重大科技项目，开展全产业链协同攻关，布局开源鸿蒙、欧拉硬件共创中心、智能制造场景创新中心，打造200个以上 AI 加制造标杆场景，培育50家先进级以上智能工厂，让整体产业能级优势成为东莞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底气。
0: 三是品牌提升工程，推动东莞优品走向世界。当前全球产业竞争已进入以品牌生态为焦点的较量，这就要求东莞不仅要制造出全球最好的产品，更要掌握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话语权，让东莞在全球产业体系中成为品牌定义者和潮流引领者。为此，方案提出加快 AI 手机、 AI 可穿戴设备、 AI 眼镜、 AI 陪伴玩具等新型终端创新，推动创新产品在莞首发、首秀、首展，聚焦潮玩、智能穿戴、时尚服饰等赛道，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辨识度的国潮品牌，让东莞优品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中闯出一片新天地。
1: 四是企业培优育强工程，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梯队。东莞已形成由近200万市场主体、24万家工业企业、10000家高企、26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87家上市企业等组成的产业基本盘，这是全市经济的根基所在、活力所在。方案提出，支持龙头企业向平台型企业发展，提升系统集成、标准制定、全球供应链组织能力，形成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协同机制，建设 OPC 制造服务基地，打造一批创新创业社区，引导中小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打造隐形冠军。
0: 五是要全球协同创新工程，打造湾区协同面向国际的制造体系。东莞背靠广深两大科创引擎，经贸合作网络覆盖全球，产业快速响应能力全国领先，这些决定了东莞不能只做制造的车间，更要成为制造的中心。方案提出深度对接深圳，打造融深发展龙凤芯片区和环巍峨山科研圈，共建莞深高端制造协作体系，支持优势产业布局海外基地，研发与营销网络，提升品牌出海水平，牵头或参与制定20项以上智能制造国际标准，加快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莞深高端制造协作体系，助力粤港大湾区成为全球制造资源配置的重要基地。
1: 六是产业生态壮大工程，完善全要素保障体系。方案提出，推动高效加快人工智能加新工科建设，强化高端制造人才引育，加快智算中心、5GA、万兆光网全域覆盖，打造一流新型基础设施。市财政累计投入智能制造基金资金超15亿元，撬动社会资本超200亿元，为产业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新的一天我们继续加油。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啊，东莞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活力迸发，全市紧扣国家省促消费部署，以政策赋能、活动引流、商圈联动为抓手，叠加超级草莓音乐节等高能级的活动带动，核心商圈人气爆棚，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交出亮眼假日消费成绩单。据初步测算，5月1号到5号，东莞全市接待游客384.55万人次，同比增长7.6%， 实现旅游收入22.8亿。

0: 万人次，同比增长22%，销售额同比增长14%，消费规模与市场活力同步放大。
1: 松山湖商圈借势超级草莓音乐节实现爆发式增长，松山湖万象汇单日客流突破17万人次，幽兰里客流较平日周末增长近200%，五大核心商圈三天累计客流超65万人次，拉动消费超4000万元，音乐节累计吸引9万人次参与，外地乐迷占比75%，直接拉动相关消费3.6亿元，带动松山湖多家酒店满房，商圈客流翻倍增长。
0: 成熟商圈稳健增长，东城万达客流约50万人次，销售额增长5.7%。东城三三小镇、新河城、世博广场客流分别达22万人次、18万人次、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8%、3%、2.67%。其中，三三小镇、世博广场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1%、3.87%，展现成熟商圈稳定消费活力。
1: 万江华南墨、虎门君乐汇、长平天虹等镇街核心商圈联动发力，推出无门槛券、满减优惠、互动体验等活动，餐饮、零售、娱乐全面升温。塘下天虹购物中心举办龙虾节，假期客流突破20万人次，同比增长9%，销售额同比上升5%。石龙齐云广场举办大湾区首届巨物节，吸引客流35万人次。强势激活区域消费市场，
0: 新兴消费场景活力涌现。京东 Mall 作为重点消费项目，假期客流1.8万人次，同比增长3%，销售额同比增长3%，持续引领新型消费潮流。长安早茶经济热度高涨，早茶厅翻台率较日常增长30%以上。恒利、麻冲等镇街特色餐饮与商超联动，烟火气十足，全域形成一核多级全域联动的消费格局。
1: 为抢抓五一消费黄金期，市商务局坚持政策协同、市镇联动，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国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提升节假日配券比例，加大消费支持力度，同步启动2026年5至12月新一轮广东优品购省补活动，率先在全省启动地市优品补贴活动，重点支持汽车、电子产品、餐饮等领域补贴核销。本轮活动优化补贴标准，汽车补贴最高可达每辆5000元，电子产品按10%比例补贴，最高500元，全方位降低消费门槛。五一期间，通过国省补贴政策叠加发力，直接带动消费超3亿元，有效释放大宗消费与升级消费潜力。
0: 作为促消费重要载体，市商务局指导举办第26届广东国际汽车展示交易会，以展会经济撬动汽车消费热潮。本届车展规模达10万平方米，汇聚超65家主流品牌，1000余款车型，覆盖豪华、合资、自主及新能源全品类，集中展示汽车行业最新技术与产品。4天展期内，车展人气与成交双旺，累计入场观众超4.8万人次，总计意向成交汽车超3000台，意向成交金额达5.61亿元，为假日汽车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助力汽车消费持续回暖。
1: 作为促消费重要抓手，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持续火热推进，有效激发市民消费开票积极性。5月1号到5号，有奖发票活动共发放红包约85万个，红包金额约1840万元，日均发放红包超17万个，撬动消费效果显著。自活动开展以来，累计发放红包金额1.38亿元，累计上传发票价税合计金额33.63亿元，中奖发票价税合计金额28.56亿元，总体拉动比达24.34倍，以小补贴撬动大消费，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
0: 五一期间，东莞市公安机关提前部署、细化措施、科学布警，各级警力尽责履职、在岗在位，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节日氛围，用责任与担当筑牢安全防线。 假日期间，全市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市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提前谋划，研究部署安保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细。节日期间，科学调配警力资源，在

0: 重要场所、重点部位，最大限度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和震慑力。
1: 全体民警、辅警坚守岗位，履职尽责，聚焦群众出行安全、社会治安稳定、活动安保秩序等重点，多点发力，精准防控，守护城市安宁。交通安保一线，交警部门在各重点路段加强交通疏导管控，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发布路况信息和闭堵提示，引导群众错峰出行，安全出行。
0: 在社会面防控一线，加大对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防控力度，布置最小应急单元值守，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全力维护良好社会治安秩序。在活动安保一线，加强人流疏导和秩序维护，及时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物品寻找、紧急救助等贴心服务，确保秩序井然，游客安心。5月2号至4号，2026年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东莞市举行，安保人员通力协作，措施得力，既确保了活动安全，又彰显城市温度。
1: 安保之外，民警们用一件件暖心小事儿传递着公安温度，拉近了警民距离。从帮助走失老人、儿童找到家人，到为故障车辆提供救助，从为群众讲解安全知识，到耐心调解小矛盾、小纠纷，每一个暖心瞬间都彰显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接下来，东莞公安将常态化抓好安保防控和便民服务各项工作，坚守岗位，勇担使命，用不懈的努力守护群众幸福。
0: 这个五一假期，东莞各镇街园区文旅活动轮番上演，松山湖草莓音乐节、大岭山荔枝烧鹅节等特色活动精彩落地。大家尽兴游玩、打卡过节的同时，也纷纷为东莞城管人点赞。这个假期，他们以精细管理、温情服务与硬核保障，为市民游客的惬意旅途保驾护航，让城市魅力也在坚守中彰显。
1: 在松山湖，草莓音乐节人气爆棚，随之而来的是流动摊贩占道、电动车及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等问题。松山湖城管分局采取了拉网式巡查、文明劝导与严格管控相结合的方式，有序规范车辆停放秩序，及时清理占道乱象，确保园区周边道路顺畅通、环境整洁。在松山湖风景区，一名正在游玩的儿童突然出现呕吐、身体不适等症状，紧急关头啊，正在附近巡查的城管人员第一时间响应，出动执法车快速护送不适儿童前往就近医院救治。
0: 大岭山荔枝烧鹅节、茶山金山美食节同样热闹非凡。大岭山城管分局重点围绕地铁口及建设路、科院横路沿线路段，集中整治占道经营、乱摆乱卖行为，并规范共享单车无序停放问题。茶山城管分局增派巡查力量，加强美食节周边管控，并及时劝导整治周边乱摆卖行为，保障道路畅通，切实维护了美食节周边市容秩序。
1: 五月的风暖意融融，东莞植物园也成为五一假期城市热门打卡地，客流车流持续攀升。为让市民游客玩得舒心、逛得安心，假期期间各岗位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交通疏导、车位统筹与应急保障，全力保障道路通畅、出行有序。绿化保洁人员穿梭在名树名花园、岩石园、乐度娟园等各个专类园区，精细保洁养护，守护满园繁花盛景，做到只留美景不留垃圾。安保人员则实行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在植物园各大入口及核心区域筑牢安全防线，守护数万名游客游园安全。
0: 坚守之外更有温情。5月1号上午，沙田城管分局在龙舟公园举办五一劳动节趣味文体活动，致敬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作者，向全体环卫一线职工送上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敬意，让这些平日里默默奉献的城市美容师也能感受到假期的温暖与尊重，进一步弘扬了爱岗敬业、勤勉奉献的劳动精神。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5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东莞的潮玩产业啊，来关注一下他们在这个创造我们的这个潮玩产业方面的设计师啊，他们的年轻一代啊，所做出的一些工作努力。当00后整顿职场的调侃还在网络上流传，在聊布啊，却有一群00后新生代正在埋头整顿潮玩圈。他们将中药材、传统箱装、生肖文化打造成治愈万千年轻群体的毛绒潮玩。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哈一代玩具股份有限公司无独有偶设计部，去认识这群心里有光的00后潮玩造梦师。
1: 走进哈一代无独有偶设计部，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青春活力。这里的设计师大部分是00后，他们依托专业设计软件，将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匠心打造成一款款广受市场青睐的潮玩爆款。从本潮纲目养生系列，到古韵雅致的香妆楼国风挂件，再到寓意吉祥的马年生肖潮玩如意葱，每一件产品呢，都彰显着新生代年轻人独有的东方美学见解与文化情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该家公司一名设计师的感受。
2: 因为刚毕业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的招聘会上，就是我是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前辈，然后呢，他当时就开始跟我介绍，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个毛绒行业。然后呢，由于我本身个人也比较喜欢毛绒类的产品，所以呢，就是当时我考虑到就是直接进入到一个在行业里面就已经有一定建树的品牌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品牌无独有偶。然后呢，我发现就是来到这里之后，公司它有自己完整的产业链，所以可以让我们从设计面料的选择，然后直到项目的落地，这些的话都能够帮助我们很快的从图纸到实物去落实，然后我们从中也获得了很多的成就感，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留在这里的原因。
1: 从创意手稿到成品面试最快只需3个月啊，那这种高效研发的倍速模式也得益于哈一代完备的产业链支撑，更是这群00后设计师敢想敢做的青春底气。他们不满足于做流水线上的打工人，而是要成为潮流文化的定义者、创造者。如何让传统文化潮起来，是这个团队每天都在思考的课题。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另一位年轻设计师的感受。
3: 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做传统的文化和玩偶结合，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是很喜欢这种方向的。中华文化的话，不是说不潮，而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让它潮的一个点，大家其实都还是很喜欢的。现在年轻人的话，更越来越倾向于说，喜欢中华文化以前的那种历史厚重感，还有我们的传统文化给我们带来的文化自信，所以这个我们也是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去做的。
0: 那为了让潮玩产品不仅仅是好看，更要好玩且有共鸣，这群00后设计师把用户当作一起成长的伙伴。他们在线下打造沉浸式主题场景，设置多元趣味游戏互动，让粉丝沉浸式感受潮玩魅力。在线上，则引导用户进行开箱、改造、穿搭等二次创作，构建起潮玩体验与社交分享的完整闭环。
2: 我们就是一直是很强调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消费场景的。你看，包括我们所有的设计其实都是围绕着国潮品牌这样子来设计的嘛，所以的话我们会主打一个主题化的场景，我们会打造多个游戏互动，这样子的话也方便粉丝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场景中能够很快的进有这份体验感。然后呢，然后带玩偶出去旅行打卡，所以就是形成了潮玩体验和社交的闭环。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把用户当作一起成长的伙伴，而不是单纯的消费者。所以呢，就是有许多我们的用户，他们会买回去之后会发布那种开箱、改造啊，包括穿搭等内容。就是这种模式，就让我们的产品它不是一种一次性消费，而是变成一种文化认同和身份表达。它持续的就是增加这个品牌粘性。
1: 这群零零后设计师之所以能够发光，也离不开企业的大胆放权和细心培养。作为一家有着26年发展历史的玩具企业，哈一代正从客户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的传统代工模式，向年轻人需要什么我们就创造什么的品牌模型转型。那而这个启用全零零后设计团队，正是这场转型的关键一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一代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4: 零零后的创意无边界的，因为呢，他们是未来的主流，这不仅是提升了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更带动了聊布潮玩产业从低端加工向高端的原创的一个跃迁，让中国潮玩之都的名片在聊布更加响亮。所以我们的团队呢，基本就是没有上下级的观念，更多的是像一个兴趣的项目小组，他们的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经常都会在我们的评审会上啊，或者是项目会议上，头脑风暴的会议上面去进行一个讨论。
1: 从低端加工到高端原创，从代工贴牌到品牌创造，聊布潮玩产业呢，在这群零零后的画笔下正悄然经历华丽蜕变。而聊布镇深厚的文化底蕴、活跃的创作氛围以及完善的人才扶持与产业培育政策，也为这些青年造梦师扎根就业、创意圆梦提供了坚实的成长土壤。
4: 其实呢，聊布是有着

0: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活跃的创作氛围的，因为呢，更在人才的一些政策上、产业的支持上，是给足了我们企业的支持，比如我们无独有偶。还有得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助力，相关的政府部门呐、文宣单位呀、也持续的关注着我们的成长。这种被看见、被重视，也激励着我们做出更多、更好、更有内涵的作品。
1: 从一张手稿到一支畅销全球的毛绒潮玩，聊布这群00后设计师以画笔为媒，以创意为艺，将中药养生、传统香道、历史文创等元素转变为全球年轻人都能共情读懂的潮流符号。他们是赋能国潮、点亮梦想的潮玩造梦师。在聊布这座中国潮玩之都的腹地，青年心里有光，创意伴你闯荡。
2: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敢想敢做。聊布给了我们一片土壤，让00后的光照进现实。耶、
3: 早上好啊。
4: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1: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进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近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加强全市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管理的通知，自2026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聚焦鉴定作业规范、信息化建设、行业监督管理三大维度，明确鉴定需签订书面合同，全面排查房屋现状，严禁以局部鉴定代替整栋鉴定。东莞将加快房屋安全鉴定管理系统建设，鉴定报告需上传系统获取唯一标志二维码房委，同时建立信用评价机制和随机抽查制度，对出具虚假报告等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4: 5月7号，东莞市社科界理论研究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指出，近年来，东莞社科理论研究在课题申报、专著出版、资政服务等方面多点突破。东莞社会治理与发展报告2025蓝皮书等成为展示东莞发展的重要窗口。会议强调，要聚焦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建立理论研究定期交流机制，规范办好东莞日报理论版，紧密结合全球制造中心建设、非遗活化等中心工作，推出更多资政精品。
1: 近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召开党风廉政建设暨警示教育工作会议，约170人参加。会议观看警示教育片《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等4集《科技赋能反腐》，回顾2025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部署2026年工作方向和重点。会议强调，要深化专项治理，整治群众身边腐败，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一体推进三不腐，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铸建铁军。
4: 自带我爱你甜蜜 buff 的520521又成了不少新人近期登记领证的首选日子。东莞全市婚姻登记处全部约满，根据广东民政婚姻登记预约系统，网上预约需提前1天预约，可预约15天内的号源，每天放号时间为8点30分，截至5月7号17点30分、5月20号、21号，东莞全市23个婚姻登记处预约名额已全部约满。没约到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其他日期，也可以多刷刷试试捡漏，或者是到婚姻登记处领取现场号办理。具体的现场号发放及办理规则呢，也可以去咨询各婚姻登记处。
1: 近期，东莞建成或即将投用一批公共停车楼和立体停车场，新增车位超过1500个。黄江人民公园停车楼提供366个车位，试运行期间免费开放。黄旗新村立体停车楼投入1600万元，提供162个车位，采用轨道式垂直升降技术。大岭山体育公园立体停车场新增238个车位，存取车最快约20秒。银屏山森林公园谢岗景区第二停车场新增800个泊位，景区车位总数达1800个。长安长福停车场项目也已动工，预计明年1月份建成。
4: 5月6号上午，东莞市管爱志愿服务促进会携手市托养中心、东城街道社区康源中心等，组织近50名志愿者在万江教联社区开展闲务公益管爱志愿者团建交流活动。活动通过社区漫步导赏、趣味运动会等形式，设置蒙眼吃香蕉、套大鹅、猪行万里等定制游戏，为残友志愿者提供放松身心、展示自我的平台。活动发放了新鲜蔬菜礼包，进一步强化团队凝聚力。
1: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广东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多场次演唱会带动群众文体活动、文化娱乐经纪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8倍、2.3倍，粤 BA、粤超等赛事带动体育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倍，住宿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3%，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3.2%，实体零售消费增长较好，超市零售、百货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倍和14.5%。
4: 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共办理外国人签证证件1.32万人次，同比上升12.8%。全省入境外国人达62.7万人次，同比上升23.7%。出入境经贸往来活力持续攀升。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聚焦外籍客商出入境办事需求，精准推出系列便利措施，全面优化出入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全力助推入境贸易便利化，为展会顺利开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保障。
5: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1: 好，今天是周五，又到了我们体彩知多滴的时间啊。近日呢，广州卫视微信公众号发布一起典型案例，一位马先生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则买彩票做公益的广告，宣传称啊，100元以内全额报销，打票领8元奖励，中奖2000元以上仅缴15%的公益基金。马先生呢心动之后呢，按要求购买了指定号码的彩票，随后被拉入一个精选资料群，对方声称中奖率可高达85%，不中可按打票金额10倍报销。
4: 马先生按照要求完成了3次红包兑换任务，初期收到小额返利，逐渐放松警惕。随后对方以操作失误、积分不足、数据异常、账户冻结等理由，不断要求他追加资金。马先生甚至提取现金向朋友借款，将38100元现金放置在指定地点，最终仍无法提现。对方呢还要他再交50000元解冻金，马先生才醒悟报警，损失已超80000元。
1: 骗子的所谓中奖2000元以上仅缴15%公益基金完全是谎言，这种典型的虚假彩票预测加刷单返利复合型诈骗，其套路呢是第一步公益外衣降低防备，第二步多重福利步步诱饵，第三步小额返利建立信任，第四步制造问题连环收割，第五步就要求现金交付逃避监管。
4: 真相呢是公益金来源于彩票销售额与中奖无关。以超级大乐透为例，一张2元彩票中有0.72元进入公益金，购彩时已计提，中奖后仅当单注奖金超过10000元时，需要缴纳20%个人所得税，无需再交任何费用。
1: 正规彩票购买只有一种方式，走进线下彩票店，使用专用终端机出票，拿到具有唯一序列号的实体票。那些让你中奖后缴纳公益基金的说法纯属诈骗话术，目的呢不是做公益，而是骗你的钱。
4: 好，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旅行线路啊。这个夏天我们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得去对地方啦。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 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9880元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如果不想飞太远啊，5月21号、25号2999元，魔幻重庆、五龙天山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其中会升级五星碧桂园、烛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拔适得很。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7点钟再见，
4: 下周见。

0: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提醒，距离今年年报结束已不够两个月，我市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成立的经营户，请抓紧时间，于6月30日前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管家”，或关注东莞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受到信用约束和罚款处罚，详情可查询东莞市市场监管局网站或咨询属地分局。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发布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广东“十五五”规划多次点名，东莞松沙湖被赋予重要使命，东莞中青班赴深圳探寻高质量发展答案，东莞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网上报名开始，大朗队勇夺全国村 B A 冠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新闻发布会召开。该方案是东莞深入贯彻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坚持制造业当家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纲领性文件，对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智能制造核心竞争力、服务国家制造强国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标志着东莞正式吹响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制造中心跨越升级的冲锋号。
5: 当前，东莞已形成超24万家工业企业、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雄厚产业根基。面对全球制造版图重构、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深化的时代机遇，东莞立足产业优势与城市定位，出台总体方案，以系统性规划、项目化推进、全要素保障，推动城市产业基因深刻重塑，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从加工制造向创新引领、从国内配套向全球引领的根本性转变。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曾坚鹏：
6: 今天我们正式发布总体方案，就是要向外界传递一个鲜明的信号，东莞已经具备从规模